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

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痒、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吃惊。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台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月16号，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朱庆刚深入重阳县专题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建设、水库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边宪龙，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陈进，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陪同调研。
2: 朱庆刚一行首先在县人大常委会机关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了解重阳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及选民登记情况，随后深入白泥镇堰下村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天然气入户改造项目施工现场、石山水库查看项目推进情况，了解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朱庆刚对重阳县系统谋划、依法履职、有条不紊推进换届选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生动、最直接的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重大意义，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要细化工作措施，做好选民登记、提名推荐人选、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确保每一个环节、每一道程序都依法推进、规范有序。要严明换届工作纪律，严格落实实严禁等纪律要求，常态化抓好监督检查和责任落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需求摆在首位，凝聚工作合力，统筹破解管线施工、入户配套等难题，全力打通天然气入户最后一公里，持续降低群众生活成本，不断提升群众居住便利度与民生幸福感，真正把票决确定的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要做好水库的防汛值守工作，坚持常态化全覆盖巡查排查，紧盯水库、塘堰、地质灾害点等关键点位，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明星、曾伟耀、陈静志、陈英杰、江清河等参加本次调研活动。
0: 7月17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调研我县重点项目建设，实地查看项目现场，督导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参加活动。
2: 在白泉大桥项目现场，徐旺一行听取县交投集团相关负责人关于项目施工进度、安全管控、配套保障等情况的汇报，实地查看桥梁建设作业面，详细询问工程工期、通行规划等关键事项，要求施工单位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保障这一民生交通工程按期投用，进一步完善县域交通路网体系。随后，徐旺先后来到安心达半导体、重逢电子实业、湖北重新新能源、瑞驰电子科技等企业，深入生产厂区查看企业装修、生产线安装、产品研发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市场拓展、用工用电、技改扩能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徐旺强调，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县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各职能部门要持续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力支持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加快创新研发，不断壮大县域科创产业。

0: 望强调，重点项目是拉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产业项目是夯实经济增长的根基，各责任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常态化下沉一线，做好服务保障，要强化协同联动，打通服务企业全链条，以项目建设实效推动全县经济稳进提质。副县长曾卫平参加调研。
1: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对项目建设带来一定的影响，物流园西路一期工程通过错峰施工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0: 7月16日晚，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灯火不熄，机械轰鸣，各类设备高效联动，施工场面热火朝天。据悉，物流园西路一期工程为全长约1300米的道路施工，路段西起106国道谢家坳加油站，东连西外环蛤蟆石村路口。本次重点施工路段为 K0+350至 K0+450段，总长100米，属于项目关键核心部位，主要衔接4号仓库与园区停车场，对完善园区交通路网、打通物资运输通道至关重要。项目投入大小，各类机械10余台，运输车辆30余台，人工10余人。施工队伍实行2班倒、白加黑作业模式，人员与机械协同配合，连续奋战。
2: 为了为新路一期在机械车厂的安装海湾，施工人员用早跟急，加班加点作业，调配跟人期间，确保十九的也顺利无人路上封海湾。
1: 七月盛夏，稻浪飘香，连日来重阳县石城镇全域早稻陆续成熟，当地农户和种植合作社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推进下收下种双抢作业，筑牢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0: 7月16日，石城镇81村早稻田里，金黄的稻穗挂满枝头，两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轰鸣作业，机械化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装车，高效助力粮食颗粒归仓。
3: 我这边的话，大概的话，70亩左右的一个早稻，计划是大半天把它收完，然后后续的话，过个两天。田里就上水，然后打田过去就种管道。
0: 据了解，荣辉家庭农场种植片区共计300亩左右，包含70亩早稻、230亩杂交水稻，兼顾收成与经济效益。今年石城镇收获的早稻稻谷主要用作辅食原料，订单销路稳定，由湖南客商直接收购，省去中间环节，切实保障了种植户的收益。近年来，石城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布局，大力推广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模式，稳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全力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目前，全镇早稻种植面积5000余亩，中稻种植面积40000余亩，晚稻种植面积5000余亩，全年粮食种植总面积超过50000亩，形成了早中晚稻梯次种植、有序收割的良好格局。
1: 盛夏高温，重阳县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防范设备发热风险，国网重阳县供电公司加强巡检并及时处置隐患，保障辖区居民和企业可靠用电。
0: 7月16日下午，在天城镇石千福东门73线企业局供电抢修现场，作业人员严格履行停电、验电、接地等安全措施，迅速拆除老旧破损的设备线夹，更换全新线夹。现场人员分工清晰，配合紧密，全程严守安全操作标准，高效消除设备隐患，线路随即恢复正常供电。
4: 前期通过红外测温发现辖区内的设备过热隐患，立即对设备进行消切处理，更换设备线闸，保障辖区内群众可靠用电。
0: 入伏以来，国网重阳县供电公司压紧压实高温保电责任，严格落实每日全覆盖巡检、每日红外测温排查机制，聚焦居民区、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日均完成300余处配网重点设备测温核验，对高负荷线路、老旧设备建立隐患排障，实行清单化、闭环式整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判、早处置，同时持续优化应急抢修流程，压缩消缺时长，以精细化运维筑牢高温电网安全防线，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守护群众清凉度夏。
5: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陈炫锦，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 6.0%。 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一百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

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

0: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4: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3: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4: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3: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4: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3: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5: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2: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6: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7: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
8: 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9: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0: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9: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10: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将军于大夫道：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或者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腾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点在前，完璧归赵，面持会上，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利。

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2: 你好。
3: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网约车开门杀致残，平台是否担责？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2026年7月汽车安全新规对我们都有什么影响？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中国第二大 4S 集团决定自己造车了，胜算有多大？从域9到鹏程 N90， 小米增程 SUV 瞄准了谁？
1: 用事实说话。
2: 你做路基友，
3: 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近年来呢，网约车已经成为城市出行的重要方式，它衍生的事故责任归属问题啊，却日益增多。网约车平台以合作关系为由拒绝担责，保险公司以改变使用性质为由主张商业险免责，这样的交通事故当中，受害人的损害究竟该如何承担呢？今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进一步明确了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等问题。解释2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通过合法合理的规则，引领公众强化安全意识、责任意识。

0: 作关系的表象，认定平台没有尽到法定审核义务，应在其过错范围内与司机承担共同责任，并对各方责任进行了精准的界定。那这样案例的判决也向社会传递了谁经营、谁管理、谁负责的鲜明导向，明确了网约车平台切实履行法定审核义务，系诚信经营的法律底线。那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1: 2024年9月4日凌晨3:50，网约车司机王某正载着4名乘客等候红灯，坐在后排中间座位的乘客赵某处于醉酒状态。一路上，赵某持续与同伴高声交谈，自称喝了3瓶啤酒，并向司机王某表达了欲提前下车的要求，但王某未予任何回应。见车辆停下，赵某迷迷糊糊中误以为车辆已到达目的地，便越过右侧乘客，猛地推开右后车门。此刻，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从侧后方超速驶过，躲闪不及，撞上车门。巨大的冲击力让刘某当场重伤昏迷。经送医抢救，刘某虽无生命危险，却留下了脑外伤后神经正样综合征，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在此次事故中，乘客赵某开关车门妨碍通行，负主要责任，司机王某为安全驾驶，负次要责任，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刘某超速行驶，负次要责任。因对事故产生的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赔偿产生争议，刘某将乘客赵某、司机王某、网约车平台及保险公司诉至法院。然而，多个责任主体各执一词。赵某认为司机的失职是造成事故的重要原因，我喝醉了，司机没提醒我，也没落锁。司机王某则说，我2023年就注册成为网约车司机，注册时平台也没查我的资质，营运3年多了也没清退我，也就是说他从未取得网约车驾驶员证和运输证，是网约车无证司机。网约车平台试图以合作关系切断责任链条，我们与司机只是合作关系，司机的侵权行为与公司无关。保险公司亮出免责条款，称车辆投保时说是家庭自用，现在却跑营运，风险翻倍，保费却没有增加，我们不赔，各方都有不赔少赔的理由，那么受害人损失究竟该何人承担呢？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各方过错比例，乘客赵某醉酒状态下贸然开启车门，且未观察后方来车，该行为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过错程度最为严重。司机王某作为驾驶员，在乘客表达提前下车意愿后未予有效回应，因未采取落锁等安全措施，未尽到对醉酒乘客的安全提示义务，存在明显过错，与乘客行为共同直接导致损害，属于次要直接原因。受害人刘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对损害发生亦有过错。综合各方过错程度及原因力大小，以上三方责任比例为：赵某承担60%，王某承担25%，刘某自行承担15%。关于保险责任，涉案车辆投保时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后被用于网约车营运，构成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被保险人未通知保险公司，违反保险法第52条规定的通知义务。保险公司已在保单重要提示栏中对改变使用性质的风险予以加黑加苏提示，投保人亦签字确认，故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但交强险作为法定强制保险，其保障功能不因使用性质改变而免除，保险公司仍应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关于平台责任，网约车平台虽与司机签订服务合作协议，但从实际履行看，司机的营运行为高度依赖平台，司机不具备独立经营主体的自主性。双方之间名为合作，实为平台对司机的组织管理。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平台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及驾驶员资质进行事前主动实质性审核的法定义务，并保证车辆具备营运车辆相关保险。本案中，王某自2023年注册至事发，从未取得双证，平台既未要求其补充，也未采取限制接单或清退措施，反而持续派单。平台审核缺失，使不合格驾驶人得以接入运营网络，显著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并直接导致涉案车辆因使用性质改变而无法获得商业三者险赔偿。平台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综合考量平台义务违反的程度、平台抽成获益比例以及保险保障缺失程度，法院确定平台对司机王某应赔偿数额的40%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赔偿后不得向王某追偿。综上，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受害人赔偿各项经济损失19.82万元，乘客赵某赔偿6.4万余元，司机王某赔偿2.6万余元。网约车平台在过错范围内对司机应赔偿数额的40%承担。 担共同赔偿责任。
0: 其实本案核心的争议焦点

网约车平台与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如何定性，以及平台对司机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应该如何承担责任。那本案中平台它的主张是自己与司机之间呢是服务合作协议项下的新型合作关系，平台仅作为信息中介，不应对司机的营运行为承担责任。那经过调查，司机的接单是由平台统一派发的，无法自主选择乘客，平台从每笔订单中收取固定信息费及抽成，直接分享运营收益。平台还通过线上的培训、答题测试等方式对司机的上线运营实施管控。乘客支付的车费虽然实时进入司机账户，但是啊，计价规则、结算流程都是由平台设定的。那么这些种种的关系就表明，司机的营运行为是高度依赖平台的，它不具备独立经营主体的自主性。平台实质上组织、管理和控制司机的营运行为，不是简单的合作，所以呢，应该对其组织管理不力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平台是具有承运人与组织者的双重属性的，一方面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网约车平台公司作为承运人负有对车辆及驾驶员进行资质审核的法定义务，应当保证车辆具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驾驶员具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并保证车辆具备营运车辆相关保险。另一方面呢，平台通过统一的派单、费用的抽成、培训管控等方式，对司机的营运行为实施组织管理和控制，它也是网约车运营的实际组织者。因此，平台不能以与司机之间不存在劳动或雇佣关系为由免除自身责任，也不能以技术中立或者信息中介自居而回避它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的管理义务。那其二，平台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履行的义务是事前主动实质性的审核义务，而非形式审查或事后追责。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司机王某自己都说了，自2023年注册以来从来没有取得双证，平台既没有要求他补充，也没有采取限制接单或清退措施，反而持续派单。实质上这就是以不作为的方式放任不合格驾驶人与车辆进入营运体系。平台违反审核义务的过错是平台组织体自身的独立过错，而非对司机过错的替代或从属。这个过错在内容上与司机的驾驶过错是不同的，司机过错表现的是操作不当，没有尽到安全义务，那平台的过错则是表现为事前准入环节的组织管理过失。所以从因果关系角度看，平台审核缺失虽然不是损害的直接物理原因，但是呢，使得这种不合格驾驶人得以接入运营网络，却是显著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同时也导致商业三者险因为车辆使用性质改变而免责，使得受害人获得赔偿的难度显著提升。平台作为专业经营者，应当能够预见到其审核缺失可能导致事故及保险免责，满足可预见性标准。因此，平台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0: 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1: 进入到上半时段，我们的爱车有道板块。今年七月份呢，是有一大堆的汽车安全新规落地了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去买新车，是不是会更加的安全呢？这些新规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今天帮助大家综合梳理一下。
2: 首先是这个侧面碰撞新规，7月1号实施的啊。这碰撞的测试车呢，从原来的2006年的国标950公斤，升级到了新国标的1400公斤啊，1.4吨，差不多就是台标准 B 级车的这个重量了。而且这个国标是强制性的，也就是说未来的新车都要满足这个碰撞测试。那从兜底的角度来看，以后的便宜点的代步车，哎，像是那种方盒子啊，或者我们开玩笑说起来剁椒鱼头啊，也要必须变得更加安全了啊。但如果我们买的是20多万的30来万的车子呢，这个标准其实参考价值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啊，谁来考都是满分的。因为这个标准放在 CIASI 中国保险汽车安全指数，或者是 IIHS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的侧面碰撞测试来看，难度它其实还是算比较低的。CIASI 啊，

六版测试新规意见稿，测试的这个车重是1650千克，车速呢还是60公里每小时的。那新国标的测试车重1400公斤啊，车速50公里每小时，还偏低一点。那么带入到动能公式那么一算，这 CIASI 的这个测试动能呢是22.9万焦啊，国标的测试车动能呢只有13.5万焦 ，CIASI 的这个动能多了60%，一半以上啊。那 IHS 呢这个测试标准它更加严格一点，测试车重呢是1900千克啊，车速60公里每小时，这动能有26.5万焦，基本上是国标翻倍的啊。所以说这个标准更大的意义，刚才也是讲了，就是给相对预算比较低、成本比较低的小车代步车一个更加安全的底线，彻底和老头乐划清界限啊。那除了这个侧面碰撞新规同时落地的，还有一个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新规，那主要更新的这三个地方啊，底部撞击、热扩散和快充送力。你比如说啊，这个底部撞击的测试方法和前面说的侧面碰撞差不多，哎，更多呢是个兜底意义啊。它规定呢是一个3厘米宽的小球，直直的撞到这个电池包上，撞击能量呢只有150焦，然后呢撞3次。没什么概念的朋友啊，差不多就是成年人打一圈的这个力量啊，那说不上有多大的力。所以说这个测试的意思呢，就是不管你价钱，你哪怕是1块钱的小电车啊，这电池包都要有一定的防护能力，至少不能被拳头打穿啊。那 CIASI 呢也有一个电池包当中的轻度托底测试的，强度会比国标测试更加严格一点。但中保研做这个更多是为了测试维修紧急性，说人话呢就是给电车保险定价用的。那至于 IHS 呢，人家根本就没有电车专项测试类目啊，遥遥落后了啊，属于不是领先，是遥遥落后了。那第二个规定呢，热扩散，它不是说这个电池你怎么去折腾啊都不会起火，那你放在那边一直烧是吧？啊，不会起火，不会爆炸。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现实的，是吧？那标准的要求呢，是电池包的部分电芯热失控之后，不会引爆其他的电芯。那从整个电池包角度去看啊，也不能有目测的起火和爆炸。说人话就是，你顶多冒烟，冒烟还行，但是你不能起火和爆炸，影响车上人的安全啊，从而倒逼厂家做好电芯的隔热和泄压啊。那第三个规定呢，是快充寿命，或者说是多次快充之后电池的安全性啊。这个主要呢保护的就是家里没有充电桩，经常要在外面充电的朋友们了，其实是蛮多的啊。那从测试的要求来看，整体变得更加符合日常用车习惯了，快充测试更加的快，放电测试更加的慢了啊。现在这个电池呢动不动3C 啊、5C 啊还有6C 的啊，所以这个测试取消了对充电电流的这个限制，在放开了充电速度之后，还要求的电池包完成300次快充循环之后，你电机把它拆出来，正负极相接，也就是短路测试，要做到不起火不爆炸，哎，这个还是比较严格的了啊。因为健康度低的电池啊，电池的它内阻它是会增大的，短接之后啊，温度升高啊会更加的快，也就更加容易热失控出问题。所以说这就要求了厂家不仅要把电池快充寿命做上去，还要在电芯底层的安全架构上做优化。

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是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模糊眼睛、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也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下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会再送一张刮刮卡。刮刮卡的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啊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啊、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0: 毁烂。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我们一起关注行业热点，又一个造车新势力诞生了，没想到吧。7月11号，武汉储能汽车研究院试制中心总装车间一辆 ET 工程试验车缓缓下线。这则新闻似乎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新能源赛道最不缺的就是新品牌，但它背后站着的人呢，值得我们看一眼。储能汽车由储能新能源与全国头部 4S 集团恒信汽车集团共同打造，两家企业拥有一个共同的创始人戴德明。一个给别人卖了一辈子车的人啊，决定自己造车了，这对 4S 行业意味着什么？在一个卖车不赚钱的时代，造车就能赚钱吗？它的胜算又有多大？我们就先来梳理一下储能汽车拥有哪些牌面，看它已经具备哪些优势。
1: 第一张牌，电池。母公司储能新能源的储能电芯出货量已经跻身世界前十，到今年一季度其出货量更是攀升至世界第六。而动力电池这一占整车成本约43%的关键部件可以实现自供，在行业利润率只有3.2%的今天，这个优势是显著的。第二张牌，渠道。恒信汽车集团目前排名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第二，2025年营业总收入734.28亿元，全国超过300家 4S 店，年销超过41万台含二手车，车造出来后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网络都是现成的，节省了渠道建设成本。即便未来放开渠道引入其他经销商合作，恒信也有一个其他新势力不具备的优势，他太懂经销商了。第三张牌，资质和产能。造车资质极为稀缺的资源，储能汽车的解决方案先收编威马汽车遗留在湖北黄冈的威马星辉的造车资质。据有关媒体报道，该工厂2020年1月投产，一期规划产能15万辆，配备智能焊接、自动化总装等生产线。目前工厂所有权已归黄冈市政府，债务清晰。一旦接盘，储能汽车将以低于行业的成本直接获得完整的双资质。而且湖北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储能汽车接盘威马闲置工厂，本质上是在帮政府盘活百亿级闲置资产，双方受益。第四张牌，人才。湖北是全国知名的科校大省，拥有133所高校，其中多所高校专门为汽车产业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据悉，在猎聘等平台，储能汽车开放了557个职位，涵盖智驾、座舱、冲压工程、设计等全链条。第五张牌，资金。储能汽车目前无任何外部股东，没有融资，没有贷款。戴德明为造车准备了100亿元自有资金，这意味着不用看投资人脸色，不被对赌协议绑架，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走。这五张牌打出来，可以看出储能汽车想打造一个储能动力电池加造车加渠道的产业链闭环，有点类似比亚迪的垂直整合路线。
0: 有了这些牌面就够了吗？新能源赛道还需要新品牌吗？这是储能汽车面临的最大拷问。我们来先看一组数字，截至2025年底，中国市场共有129个纯电动和插电混动汽车品牌同台竞争。那2026年前5个月，国内上市新车544款，平均呢每天至少3款新车发布。可是市场的盘子就那么大，今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累计零售约875万辆，同比下滑约20%，新能源渗透率突破63%，但代价是行业利润率啊，从2017年的8%一路跌到了2026年一季度的3.2%。更残酷的就是集中度这个问题了。2026年的1月至4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前15家企业合计占比高达96.6%。全球咨询机构艾瑞博的判断更直接，中国的市场啊，现在有30家专供新能源车的企业中，预计仅7家能在2030年实现盈亏平衡。但奇怪的是，新品牌还在排队往里跳。前段时间的6月份啊，赛斗科技发布 AI 汽车品牌 EVA， 一汽将悦翼升级为独立新能源品牌，上汽通用50与华为打造华境，奇瑞让神行者以新品牌重生。难道是现在不上牌桌就永远没机会了吗？ 雷军曾经说过啊，汽车是百年赛道，电动汽车才刚刚起步，只要真心想干，任何时候呢都是最好的时机。只是跳进来容易，怎么活下去才是真正的难题。汽车行业规模效应是非常强的，销量越大，单车成本越低，月销30000啊，已经成为了一个生死线。那怎么才能撑起销量？单纯靠低价的路径，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是走不通了。李斌的判断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在从品牌的混沌期进入品牌的澄清期，产品技术趋于同质化，竞争必然转向体系与品牌。有数据显示，价格和技术对购车决策的净影响分别是3%和20.7%，两者差了近7倍。也就是说，用户是愿意为技术和品牌双重认可来支付溢价的。那储能汽车挤进的是哪条路呢？它的首款车型啊，将对标问界 M5， 5米长运动型 SUV， 轴距3米，售价15万至20万元区间，含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计划2027年6月量产上市。那这个价格带啊，也是中国市场最卷的区间了。一个从零开始的品牌，没有用户口碑，没有智能驾驶技术的积累，怎么说服消费者掏20万买一辆呢？这是储能汽车必须要回答的问题。4S 集团造车这件事儿结果如何尚不可知，但是自己造车自己卖的这种尝试也释放出了一些行业信号啊。第一，经销商不再甘心只做产业链的末端了，开始往上游走了，从渠道出发向上整合电池和整车，成为产业链的主导者。只是这条路呢，绝大多数人是走不了的。第二，渠道仍然具有价值，但是变现的方式要改变了。对于中小经销商来说，要么找到细分市场啊，做精做深，成为不可替代的区域服务商。第三，分化开始加速，强者向上整合，弱者向下出清。

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一段时间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行业热点。千呼万唤始出来，小米鹏程终于来了。为什么小米在这台车上启用了全新的产品序列？这么卷的市场还能不能复现当年的俗气时刻？新的产品序列有什么门道？我们就一起聊一聊小米全新的增程 SUV。翻看主流造车新势力上半年的销量成绩单啊，没有一件完成了年度目标的50%。新势力们的困局在哪儿？就是各家的用户画像啊，似乎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向，每个品牌呢都绕不出自己的那个用户圈层，因此在开拓新用户上都遇到了瓶颈，所以大家都在试着开辟第二战场来寻求增量。如今小米汽车稳定在30,000台左右，个性化年轻市场的体量啊，肯定是支撑不起小米成为全球前5大汽车制造商的目标的。所以规模更大的用户市场以及更有前景的海外市场，就是小米汽车的第二战场。苏琪和玉琪是年轻人的大玩具，小米鹏程呢则瞄准的是更大的用户群，不只是奶爸，不只是家庭用户，而是所有不想被身份束缚的更大用户池。办法就是智能可变大空间。小米怎么玩的呢？我们来听一听汽车行业评论员童继仁的介绍。
1: 第一，小米鹏程是把 SUV MPV 化做得最彻底的一台，可旋转的前排座椅，可移动的中央岛台。

0: 车顶、升顶这些啊，都不是小米首创的。但小米鹏程是把这些功能都搬进了一台 SUV 里，适用的场景更多，适用的用户也更广。第二，以灵活空间为核心的汽车产品是将来 L3 普及之后的重要方向。将来前排座椅也许都能旋转，车想开就开，不想开就转过来。车内的每张座椅可能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你的不同场景需要随时调整。整个行业都相信中国应该是最早实现 L3 大规模商用化的市场，所以在能力上各家都在储备了。第三，就是可变大空间塑造的向往感更容易带来消费的情绪价值。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中，多数人对于换车这件事都变得很保守了，自己的车能开就开。现在能撬动市场需求的，除了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之外，可能真的就只有产品的向往感和情绪价值了。而小米鹏程这次在空间上动脑筋，就是要营造让你向往的各种场景。
1: 我们推测小米鹏程切入的主要价格带应该在20到35万的价值区间，这个价格带的 SUV 市场格局如何呢？小米鹏程还需要回答清楚哪些问题？我们继续听到统计人的分析。
0: 目前国内主销价格在20到30万的新能源 SUV 单月市场容量大概在15到20万台之间，全年呢大约200万台的体量。这个市场容量虽然不小，但是市场的集中度却非常的高，几台月销过万的产品占据了第一梯队，其余的大部分产品都很难维持5000台的销量。而更要命的一点是，在这个大盘里，增程和纯电 SUV 的比例正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从燃油车第一次转型的新能源用户，初期还有不少里程焦虑，所以呢，以前的增程车基盘稳得可怕。但从2021年增程车起势的那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这期间啊，三电技术内卷，同时增程用户也发现纯电模式体验更好，所以增程车的比例在逐渐降低。目前在这个市场上，增程的占比已经不足30%。除此以外，这个价位已经有好多台红米车型了，比如乐道 L90 通过租电模式把价格门槛降低到了20万以内，领跑 D19 目前的订单和交付也非常的不错。我们不妨大胆来推测一下小米鹏程将来的定价策略。最好的情况呢，就是定价掀桌子，并且精准踩中了渴望新型生活方式品质的家庭需求。小米的新车极有可能迅速跻身第一梯队，和理想、问界平分秋色，月销2万到3万台。中等的情况，产品和价格中规中矩，但凭借雷总无敌的号召力和小米生态强大的用户粘性，新车啊还是稳稳地吃下了一块属于自己的蛋糕，月销1万左右的水准。而最差的情况是，用户在这类产品的驱动方式上做出了重新的选择，增程产品阵营集体压火，价值沟通上也没能打动起越来越务实的家庭用户，在激烈的竞争中可能会沦为声量最大但销量有限的话题车型。我们认为啊，作为市场的后来者，加上小米第二工厂的产能释放，小米鹏程是没什么包袱的。为了能在市场上一炮打响，小米极有可能延续掀桌子的产品定价作风。新车从上工信部目录到最终走向上市，这期间啊，依然有些问题是需要小米和潜在用户沟通清楚的。第一，现在买增程的理由究竟是什么？目前来看，新车首发大概率只有增程版本。2026年的新车，纯电几乎是 B 选项，增程变成了可选项。理想都要给 L 系列加纯电版了，趋势就摆在这里。那小米鹏程后续会不会有纯电版本？什么时候跟进？纯电版能做出什么样差异化的体验？这件事啊，用户很关心，小米要讲明白。第二，如何跟用户沟通价值？现在主流的新势力品牌在面向更主流的家用市场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套核心的科技叙事。问界讲智能驾驶辅助，理想讲人车家和 AI， 未来讲品质和科技调性。而小米鹏程讲的是智能灵活大空间，这个词啊听起来门槛不是很高，如果卖得好，短期内肯定会有很多对手来复制这样一个灵活大空间，就像当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也不是理想专属的一样。那小米在此基础上怎么给用户一个只认小米的解法呢？第三，使用灵活大空间的门槛高不高？以前啊，通过空间营造向往感的车，问题往往出在复杂的流程上。很多车的大床模式要拿杂物拆头枕、放倒座椅、再放床垫、再充气等等，属于这种体验了一次就觉得费劲、不想再用的功能。小米鹏程有更多更复杂的场景应用示意图，那切换的过程是否顺利呢？这也是我们担心的地方，就是首批用户体验之后，灵活大空间还能

0: 营造向往感吗？
1: 小米鹏程这台既有纠结又要突破的新车，究竟会给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只凭工信部的申报图或者一些谍照，我们肯定是无法给它下结论的。但有一件事儿是无比确定的，就是20万到30万的家用 SUV 市场防线早就被各大厂商筑得宛如铁板一块，竞争的激烈氛围已经拉到了极限。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切入，绝对是一场硬仗，哪怕是小米也不例外。但反过来看，这又让我们非常期待小米的入局，究竟能给这个市场带来哪些新的玩法？会不会让这个紧绷的又有点同质化的市场换个方向？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电话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推荐好视力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黄柏、蜜檬花、千里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都明显的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一下呀，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10种大牌家电，你刮到什么呀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如果说您遇到了汽车消费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你在给谁唱？

情汽水。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暑假是孩子们放松身心的假期，也是排查健康隐患的黄金窗口。感冒就医，意外发现心脏漏洞，反复心悸，原来是心电信号在绕圈。手指淤青，竟是血管畸形在作祟。近日，光谷同济儿童医院儿童介入中心在一周内连续完成3例不同类型的儿童介入手术，3名患儿术后恢复良好，并且在7月12号全部出院，不影响秋季的正常上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3: 15岁的小黎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感冒就医，竟意外发现了心脏里藏着漏洞。6月30日，他因呼吸道感染到医院就诊，医生听诊发现其心脏存在杂音。随后的心脏彩超检查发现，先天性心脏病，动脉导管未闭管型，且已出现左心室增大。同济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主任兼儿童介入中心主任曾和松教授介绍，动脉导管是胎儿时期的生理通道，出生后理应闭合，如果持续开放，主动脉的血会不断偷跑进肺动脉，加重心脏负担。长期的左向右分流已导致小黎左心室扩大，这也是他平日偶发胸痛的根源，若不及时干预，未来可能进展为肺动脉高压甚至心衰。7月9日，儿童介入中心执行主任贺行威副教授、儿童介入中心成员心内科周强副教授带领团队为小黎实施了介入手术。医生在小黎大腿根部开了一个2毫米的米粒小孔，在局麻状态下，经血管将封堵器精准送达病变部位，全程解耗时1小时。封堵器释放后，心脏杂音消失，小黎于7月12日出院。此类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可实现微创化，几乎无疤痕，术后恢复快，对孩子今后的学习生活完全没有影响。贺行威说，12岁的妍妍被间断心悸困扰了2年，每次突发心跳快、胸闷、头晕，数分钟到10分钟又自行缓解，查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脏彩超均无异常，家长一度以为孩子是学习压力大、焦虑所致，直到在光谷同济儿童医院就诊，进行经食管心脏调搏术主动诱发检查时，才揪出真凶：房室节双径录制阵发性房室节内折返性心动过速。简单说，就是心脏电信号在房室节里绕圈子，导致心跳突然变得特别快。这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很多儿童心律失常是阵发性的，平时心电图抓不到，容易被误诊为心肌炎或心理问题。光谷同济儿童医院儿童心脏病专科副主任医师温宇解释，7月9日，儿童介入中心团队成员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白杨在局麻下为妍妍进行术中心脏电生理检查，精准定位后，随后

0: 肤颜色发深。通过 CT 血管成像检查发现，莉莉右手食指、中指存在血管畸形、动静脉瘘可能。动静脉畸形是脉管畸形之一，动脉血不经毛细血管缓冲直接冲入静脉，不仅局部会进行性增大、溃烂，还会窃取正常组织血流，严重时可引发心衰。这类手术若开刀，出血极猛且难切干净，介入栓塞是国际公认的一线方案。同济医院放射科副主任医师赵凌云介绍，全麻保障了低龄患儿的绝对制动与安全，而介入微创让患儿避免了大面积切开对骨骼肌肉发育的影响。7月7日，儿童介入中心团队在全麻下为莉莉实施经导管动静脉畸形介入栓塞术，术中在数字剪影、血管造影精准导航下，微导管经骨动脉如发丝般穿行，直达畸形血管团供血动脉，注入栓塞材料，阻断异常血流。术后，莉莉右手皮温恢复，皮肤淤青改善，于7月9日出院。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小版，血管细，配合度低，病情变化快，对介入团队要求更高。儿童介入中心为每位患儿量身定制手术方案，年龄小、配合度低的患儿全麻保障安全，学龄期配合度高的患儿进行局麻，减少创伤。从出生仅几天、体重极低的新生儿动脉导管未必封堵，到青少年先天性心血管病治疗，从血管畸形到心律失常，儿童介入中心构建起门诊筛查、精准诊断介入或杂交手术长期随访的完整链条。目前，儿童介入中心已经成功开展了多例儿童各种先天性心脏病介入手术、心律失常、射频消融术、起搏器体内自动除颤器植入术、各类外周动脉介入以及动静脉畸形栓塞等各种心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早期筛查、精准诊断、适时干预是孩子获得良好预后的关键。同济医院儿科学系主任刘爱国表示，暑假时间长，孩子休息充分，是开展择期手术的最佳时期。提醒家长关注孩子的心脏健康与血管发育，一旦发现异常，应及时就医，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让孩子以健康的体魄回归校园。
1: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不少年轻人认为肺部疾病是中老年专属，殊不知肺结节已经悄然盯上了年轻群体。近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徐明团队为一名22岁的在校大学生成功实施了金属运超微创手术，精准切除了高危肺结节，凭借隐蔽美观快速康复的优势，让他免于传统手术的疤痕困扰与术后的痛苦。小齐在武汉读大学4年级，前段时间他出现了咳嗽、胸痛等症状，持续半个月多久的时间，他以为是普通感冒，可在自行服药之后，症状始终未见好转，于是前往医院检查，不料肺部 CT 结果显示，他的右肺上叶有一枚约1.1厘米的肺结节，结合结节的密度、形态以及边缘特征，影像学评估显示恶性风险较高，为了尽早根除病灶，阻断病情的进展，小齐和家人慕名来到中南医院胸外科就诊。考虑到他还很年轻，十分在意术后的胸部外观，同时希望不耽误学业，快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徐明结合患者的病灶位置、肺部条件以及个人需求，带领团队反复研讨，制定了个性化的金属运超微创手术方案，并且完成了全方位的术前准备。徐明介绍到，传统的单孔胸腔镜手术多在侧胸壁开设3厘米左右的切口，不仅术后瘢痕清晰外露，而且会影响到体态美观，术中容易损伤胸壁的肌肉和肋间神经，患者术后的疼痛感剧烈，恢复周期相对更长，对身心和生活影响较大。而这一次采用的金属运超微创手术是针对年轻患者优化的特色术式，手术仅在乳晕的隐蔽区域开设1.5厘米超微小切口，即可完整地完成病灶的切除、标准淋巴结清扫等全套的核心操作。切口隐蔽性极强，术后愈合几乎无明显的疤痕，完美地兼顾了手术疗效与美观的需求，尤其适合青年的患者。因为该术式创伤极小，最大程度地保护了胸壁正常的组织结构，术后疼痛轻，并发症少，恢复速度快。经过充分准 小吉成功实施了手术，术中出现。

0: 少，创伤可控，得益于精湛的微创技术与各式快速康复诊疗体系，小齐术后恢复效果十分理想，返回病房当天即可自主下床活动，独立如厕，术后第一天便能够正常行走、进食、肺部通气，生命体征各项指标平稳向好。术后仅三天，他的各项的复查指标达标，并于7月16号康复出院。徐明主任特别提醒，如今熬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等因素让青年的肺结节检出率持续攀升，长期不明原因的咳嗽、胸痛对症治疗无效时，切勿拖延误判，需要及时的通过肺部薄层的 CT 明确诊断，早筛查、早干预是治愈肺部结节的关键。清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65岁的黄冈市民李女士突发急性左下肢深静脉血栓，一度危及到生命。关键时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邓红平教授团队果断运用国际先进的机械血栓清除系统，为她实施了微创介入手术，不到半小时便疏通了堵塞血管，重新打通了全身的血液的正常循环。根据了解，这一次手术是湖北省内首次开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此前李女士因身体不适长期卧床休养，近期其左腿突发肿胀，从脚踝蔓延至大腿根部，出现皮肤紧绷发亮、肤色发青、胀痛沉重等症状。她自行按摩抬高患肢后，症状反而持续加重，在当地医院推荐下，家属紧急将其送至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就诊。急诊血管超声检查后，李女士被确诊为急性左下肢深静脉血栓。据悉，下肢深静脉血栓被医学界称为沉默的杀手，是高危致命性血管疾病。此类血栓可引发肢体严重肿胀疼痛，血栓一旦脱落，还极易诱发致死率极高的肺动脉栓塞。李女士属于短期内快速进展的高危血栓病例，病情凶险，急需快速、精准、高效的介入治疗。邓红平教授介绍，针对急性期大范围深静脉血栓，单纯抗凝溶栓药物治疗起效缓慢，无法快速清除血栓。若错过最佳治疗窗口期，不仅难以缓解患者症状，还可能引发肢体坏死、肺栓塞和猝死等严重后果。即便患者度过危险期，后期也大概率遗留血栓后综合征，出现下肢反复肿胀、皮肤溃烂、慢性肺动脉高压等后遗症，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为最大限度规避风险，邓红平教授带领团队紧急评估病情，决定采用国际前沿的机械血栓清除系统，为患者实施微创介入吸栓手术。据悉，这一系统通过螺旋高速旋转，将堵塞血管的血栓打碎，并同步抽吸出体外。相较于传统治疗方式，该手术创伤极小，血栓清除率高，术中出血风险低。在局部麻醉下，邓红平教授带领手术团队在患者吸弯处开辟一个仅3毫米的微小穿刺点，将专用吸栓导管精准送达堵塞的髂骨静脉，通过高清影像设备实时引导，医生精准清除血管内全部血栓，全程几乎无出血。仅30分钟，造影显示，患者左下肢堵塞的主干静脉血流已完全恢复通畅。次日，李女士左腿原本的肿胀大幅消退，皮肤色泽、紧绷感明显改善，疼痛症状完全消失，可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平稳下床活动。经过3天规范抗凝治疗与严密康复观察，其双腿周径恢复一致，顺利康复出院。邓红平教授介绍，静脉血栓栓塞症是临床高发的静脉回流障碍性疾病，包含深静脉血栓形成和肺血栓栓塞症两大类，其中下肢深静脉血栓最为常见。该病由血流缓慢、血管壁损伤、血液高凝状态三大因素诱发，全球年发病近1000万例，具有高漏诊率、高病死率、高复发率的特点。下肢深静脉血栓典型症状为肢体突发肿胀、疼痛、皮温升高等，血栓脱落引发的肺栓塞则会出现呼吸困难、胸痛、卡血等症状，重症患者可突发猝死。临床观察发现，深静脉血栓常发生于长期卧床、久站久坐、手术、创伤术后、高龄、肥胖、妊娠、静脉曲张及恶性肿瘤等患者。 此类潜在发病人群日常需坚持适度运动，足量饮水，规避血栓诱发因素。由于该病初期症状易与肌肉拉伤、肾病水肿混淆，患者极易被忽视，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大众需提高警惕，精准辨别。邓红平教授提醒，急性股静脉及近心端深静脉血栓救治的核心是快速彻底清除血栓。此次应用的新型机械吸栓技术突破了传统吸栓手术清除效率低、手术耗时长、导丝易断裂等短板，同时有效规避了术中血栓脱落、心率、血压波动、红细胞损伤、肾功能受损等手术风险。该技术不仅适用于急性期血栓，对发病超两周的亚急性期血栓同样疗效显著，是目前临床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前沿优选方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血管外科深耕各类血管疾病的规范化、精准化、微创化治疗，尤其在极危重症血管病变的微创救治方面经验丰富，多项技术达省内领先、国内先进水平。学科持续引进并落地国际前沿微创诊疗技术，为广大血管疾病患者健康保驾护航。
0: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牙疼十几天以为是天气炎热上火，80岁老人没想到这其实是心脏在报警。近日老人因为胸痛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阳春湖院区就诊，被确诊为是急性心肌梗死。该院的心血管内科团队实施了急诊的 PCI， 为他打通了生命通道。80岁的王爹爹家住红山区，半个多月前他总觉得左边的牙隐隐作痛，但他没太当回事，以为是武汉夏天炎热上火或者是牙齿老化，便自行在家观察。一周前王爹爹在没有明显的诱因的情况下突然感到胸闷胸痛，而且长时间无法缓解。家人见状慌忙将他送往附近的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急诊科，急诊医生迅速为王爹爹完善了相关检查，急查心电图提示急性的下臂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肌钙蛋白的指标高达1287，远超正常值。这意味着王爹爹的心脏血管已经严重堵塞，心肌正在大面积的坏死，随时有心跳骤停的生命危险。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急诊科立即启动了绿色通道，并请心血管内科专家紧急会诊。心血管内科杜雄斌副主任医师赶到现场查看病情之后，不断建议行急诊冠脉造影检查来明确堵塞的位置，并尽快开通血管。术中造影结果令人揪心，王爹爹心脏的右冠状动脉后三叉可见95%严重的狭窄，伴有急性的血栓形成，这是导致这一次急性心梗的罪魁祸首。此外前降支、近中段及回旋支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狭窄病变。杜雄斌主任带领团队凭借精湛的技术迅速在病变处精准植入支架，成功撑开了闭塞的血管，血流瞬间恢复通畅。术后王爹爹的胸痛症状即刻消失，生命体征逐渐平稳，目前恢复情况良好。在随后的病史追溯中，杜雄斌副主任医师敏锐地捕捉到了王爹爹此前长达十几天的牙疼史。他告诉患者及家属，其实那一次的牙痛并非牙齿本身的问题，而是典型的心源性牙痛，是心梗发作前的非典型预警信号。因为支配心脏的神经和支配左侧牙齿下颌部的神经往往来源于同一个神经节，当心肌缺血缺氧产生疼痛时，大脑有时会发生误判，将来自心脏的痛觉反射到牙齿或下颌，从而导致误诊或漏诊。杜雄斌强调，心源性牙痛与普通的牙痛有明显的区别，多位于左侧牙床，疼痛的位置往往不固定，通常由活动或运动诱发，休息后可缓解，常常伴有颈部紧缩感、大汗淋漓或向前胸、后背部的放射痛。而王爹爹之前的症状正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却被忽视了。专家特别提醒，有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及糖尿病史，以及长期抽烟、肥胖者等，都是心梗的高危人群，平时要注意控制血压、血糖等危险因素，戒烟限酒。 如果出现胸痛、胸闷等症状不能缓解，要尽快就医，同时还要警惕心梗的非典型症状。当出现牙痛、咽喉痛、腹痛等症状时，也应提高警惕，及早就医排除心梗的可能，避免耽误治疗而危及到生命。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如今胆囊结石早已经不再是中老年专属疾病，熬夜、不吃早餐、高糖饮食等不良习惯让不少的年轻学生纷纷中招。近日18岁的大学生小孟因为突发剧烈腹痛被查出了胆囊结石，当地医院建议切除胆囊，家属考虑到孩子年纪尚轻，希望尽量保住功能完好的胆囊，随后专程来到武汉浦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就诊。经过系统的评估之后，医院胆石病团队为他实施了单孔加针孔超微创保胆取石手术，成功的取出了结石，并保留了胆囊的功能。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据小孟父母介绍，小孟平时课业忙，经常熬夜，早上赶课或贪睡时常不吃早餐，为了控制体重，正餐有时刻意少吃，平时又经常点外卖，饮食很不规律。更让家人担心的是，他几乎每天都要喝一杯奶茶。一开始小孟只是偶尔夜间腹痛，他以为是饿了胃不舒服，忍一忍就过去了，并没有当回事儿。直到近日腹痛突然加重，疼得难以忍受，家人才连夜带他到当地医院就诊。检查结果显示小孟患有胆囊结石，得知当地医生建议切除胆囊后，小孟父母一时难以接受。此前一家人曾关注过武汉浦仁湖海胆石病医院江帆副院长邱石主任的保胆科普，了解到部分胆囊功能良好的结石患者可以在严格评估后进行保胆取石，于是决定带小孟到武汉进一步检查。7月8日，小孟顺利入院，医护团队详细询问其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和腹痛病史，并为他完善专项影像学检查及胆囊功能评估。检查结果显示，小孟胆囊形态规整，没有明显增厚、萎缩，胆囊收缩功能达82%，功能状态良好。胆囊内为一枚约1.5厘米的单发结石，胆管通畅，未见明显炎症表现。综合评估后，医疗团队认为小孟符合微创保胆取石手术指征，为精准取净结石，最大程度保留胆囊生理功能，降低手术创伤。7月9日，胆石病团队为小孟制定了单孔加针孔超微创保胆取石方案，并顺利完成手术。术中，团队通过腹部精微小孔建立手术通道，在高清超细胆道镜直视下精准定位结石，并完整取出。随后医生进一步探查胆囊管、胆总管情况，确认无残余结石、管道狭窄及组织损伤后，进行严密止血和精细缝合，完整保留胆囊正常解剖结构与消化功能。术后约4小时，他便可自主下床活动，正常如厕。武汉浦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表示，胆囊结石并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病，近年来临床中越来越多年轻患者出现胆囊结石问题，不少都与长期不吃早餐、熬夜、饮食不规律、高糖饮品摄入过多等生活习惯有关。江帆介绍，胆囊的主要作用是储存和浓缩胆汁，如果长期不吃早餐，胆汁无法规律排出，容易在胆囊内淤积浓缩，胆固醇等成分逐渐析出结晶，时间久了就可能形成结石。熬夜、外卖、饮食、高糖奶茶等习惯也会加重肝胆代谢负担，增加患胆囊疾病风险。很多年轻人出现腹痛时，第一反应都是胃疼、吃坏肚子，往往不会想到胆囊。江帆提醒，如果反复出现夜间腹痛、右上腹隐痛、吃油腻食物后腹胀、恶心等症状，不要长期自行判断或靠止痛药硬扛，应及时到专业科室检查。对于年轻胆结石患者，江帆强调，并不是所有人都必须切除胆囊，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保胆，关键要看胆囊功能、形态、炎症程度、结石数量和位置等情况。如果胆囊功能良好、形态正常、炎症不重，经过严格评估后，可以考虑微创保胆取石。但如果胆囊已经萎缩、严重炎症、功能丧失或存在其他高风险情况，则应选择更安全合理的治疗方案。
0: 接 接下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

0: 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拖不得，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费劲。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真实有效，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儿，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

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0: 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18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19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20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14-5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14-5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5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杰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12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10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

0: 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 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2: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走上更高的岗位，也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更不敢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对身边的诱惑，我能理性对待，坚决抵制。可是，就在这一年，我犯了糊涂。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的脊梁会说垮就垮。从一开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这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3: 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零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激浊扬清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去抽一根烟，去吃一顿饭，去喝一杯酒，去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斤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融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4: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5: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
1: 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6: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7月16号，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朱庆刚深入重阳县专题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建设、水库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边宪龙，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陈进， 现任大常委会主任、县委统战部部长石磊陪同调研。
7: 朱庆刚一行首先在现任大常委会机关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了解重阳县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及选民登记情况。随后深入白泥镇堰下村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天然气入户改造项目施工现场、石山水库查看项目推进情况，了解防汛备汛工作落实情况。朱庆刚对重阳县系统谋划、依法履职、有条不紊推进换届选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县乡人大换届选举是人民群众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最生动、最直接的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重大意义，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全过程各方面，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好各项任务落实。要细化工作措施，做好选民登记、提名推荐人选、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确保每一个环节、每一道程序都依法推进、规范有序。要严明换届工作纪律，严格落实实严禁等纪律要求，常态化抓好监督检查和责任落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氛围。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需求摆在首位，凝聚工作合力，统筹破解管线施工、入户配套等难题，全力打通天然气入户最后一公里，持续降低群众生活成本，不断提升群众居住便利度与民生幸福感，真正把票决确定的民生实事办实办好。要做好水库的防汛值守工作，坚持常态化全覆盖巡查排查，紧盯水库、塘堰、地质灾害点等关键点位，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明星、曾伟耀、陈静志、陈英杰、江清河等参加本次调研活动。
1: 7月17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徐旺调研我县重点项目建设，实地查看项目现场，督导建设进度，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参加活动。
7: 在白泉大桥项目现场，徐旺一行听取县交投集团相关负责人关于项目施工进度、安全管控、配套保障等情况的汇报，实地查看桥梁建设作业面，详细询问工程工期、通行规划等关键事项，要求施工单位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底线，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保障这一民生交通工程按期投用，进一步完善县域交通路网体系。随后，徐旺先后来到安新达半导体、重逢电子实业、湖北重新新能源、瑞驰电子科技等企业，深入生产厂区查看企业装修、生产线安装、产品研发等情况，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生产经营、市场拓展、用工用电、技改扩能等方面的实际需求，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徐旺强调，电子信息产业是我县重点培育的主导产业，各职能部门要持续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全力支持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加快创新研发，不断壮大县域科创产业集群。徐旺强调，重点项目是拉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产业项目是夯实经济增长的根基，各责任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紧盯项目建设时间节点，常态化下沉一线，做好服务保障。要强化协同联动，打通服务企业全链条，以项目建设实效推动全县经济稳进提质。副县长曾卫平参加调研。
1: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对项目建设带来一定的影响，物流园西路17工程通过错峰施工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7: 7月16日晚，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灯火不息、机械轰鸣、各类设备高效联动，施工场面热火朝天。据悉，物流园西路17工程为全长约1300米的道路施工，路段西起106国道谢家坳加油站，东连西外环蛤蟆石村路口。本次重点施工路段为 K0+350至 K0+450段，总长100米，属于项目关键核心部位，主要衔接4号仓库与园区停车场，对完善园区交通路网、打通物资运输通道至关重要。项目投入大小各类机械10余台，运输车辆30余台，人工10余人。施工队伍实行两班倒、白加黑作业模式，人员与机械协同配合，连续奋战。
8: 为了被洗脑，以及在经济上的网上海外，时间里面用早根据加班加点作业，调配更多。

0: 高效助力粮食颗粒归仓。
1: 我这边的话，大概的话，70亩左右的一个种稻，西瓜是大半天把它收完，然后后续的话，过个两天，这田地就上水，然后打田后续就种管稻。
0: 据了解，荣辉家庭农场种植片区共计300亩左右，包含70亩早稻，230亩杂交水稻，兼顾收成与经济效益。今年石城镇收获的早稻稻谷主要用作辅食原料，订单销路稳定，由湖南客商直接收购，省去中间环节，切实保障了种植户的收益。近年来，石城镇持续优化粮食种植布局，大力推广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模式，稳步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全力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目前全镇早稻种植面积5000余亩，中稻种植面积40000余亩，晚稻种植面积5000余亩，全年粮食种植总面积超过50000亩，形成了早中晚稻梯次种植、有序收割的良好格局。盛夏高温，重阳县用电负荷持续攀升，为防范设备发热风险，国网重阳县供电公司加强巡检并及时处置隐患，保障辖区居民和企业可靠用电。7月16日下午，在天城镇石千福东门73线企业局供电抢修现场，作业人员严格履行停电、验电、接地等安全措施，迅速拆除老旧破损的设备线夹，更换全新线夹。现场人员分工清晰，配合紧密，全程严守安全操作标准，高效消除设备隐患，线路随即恢复正常供电。
2: 前期通过红外测温发现辖区内的设备过热隐患，立即对设备进行消切处理，更换设备线闸，保障辖区内群众可耗用电。
0: 入伏以来，国网重阳县供电公司压紧压实高温保电责任，严格落实每日全覆盖巡检、每日红外测温排查机制，聚焦居民区、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日均完成300余处配网重点设备测温核验，对高负荷线路、老旧设备建立隐患排障，实行清单化、闭环式整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预判、早处置，同时持续优化应急抢修流程，压缩消缺时长，以精细化运维筑牢高温电网安全防线，以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守护群众清凉度夏。
3: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陈炫锦，编辑邢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5: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6: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7: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6: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7: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6: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7: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6: 我 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

0: 防火第一条。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3: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4: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5: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4: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5: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3: 哎呀，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4: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3: 哎，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哎，小张，干啥呢？
4: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3: 哟，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5: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3: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5: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4: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6: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4: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7: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4: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7: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8: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6: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
3: 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2: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6: 好。
9: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6: 啊，
2: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您到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0: 廉
10: 节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减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5: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1: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10: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12: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
13: 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2: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3: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14: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12: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15: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2: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

效果。感谢各位。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走进一位在方寸之间篆刻乾坤的艺术大家，一刀一石，深耕数十载。他既守住了传统篆刻的千年风骨，也开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心境。之后我们将重温一首传唱了30多年的经典《红旗飘飘》，一群05后的年轻人用纯人声阿卡贝拉重新演绎，褪去繁杂配器，留下最赤诚的青春心声。艺术一世界专栏呢，将带我们走进家具里的中国，从大汉雄浑读到魏晋风度，看家具里藏着的时代风骨。欢迎收听。常言道，方寸之间见天地。对韩天衡先生来说啊，一方小小的印石就是他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天地。作为当代篆刻艺术的代表人物，他执刀数十载，在传承秦汉印风的基础上自成一派，把对艺术的理解、对文化的敬畏都刻进了每一道刀痕里。小小印章藏的是千年文脉，见的是一片丹心。接下来一起来听系列节目《先生韩天衡方寸印丹心》。
1: 搞艺术的人要耐得寂寞，抛弃了名利，敢于真正尽心地沉下去，再沉下去。搞艺术的人，目标永远是达不到的，成功永远是在你的前方。大概也正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反而促使你自己可以不断地前进。
2: 韩天衡，1940年5月出生于上海，当代篆刻书画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西泠印社名誉社长，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获得者。他的篆刻作品汲古出新，独树一帜的草篆入印、鸟虫篆印，开一时风气，引领篆刻艺术现代化的潮流。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他编著的《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国印学年表》等著作，填补了印学研究领域多项空白。2024年，因其在篆刻、书法、绘画、艺术理论等多个领域的成就，被中国文联授予终身成就奖。
1: 这是住在医院里面，在构思这方印，你看中间好像是有云气啊，有苍穹的感觉，是吧？还有你看，我生病了，发一个功绩还是蛮精神抖擞的，还是精气神啊。
0: 过去这5年，韩天衡似乎在医院比在家里的时间更多些，8次入院，2次病危，可即便躺在病床上，手和脑子也终究停不下来。
1: 我到医院去的时候，一定要拿几本碑帖，拿几支笔。我一面在吊针，有的时候笔也不能拿，自己无意识的就一个手吊着针，一个手就那么始终想在画什么，又想在写什么。所以我两个学生陪我的，他经常讲，哎，你看老师的毒瘾又发了。
0: 病榻上的艺术之瘾催生出不寻常的灵感，韩天衡构思出的篆刻新作以空字为边框，那刻混沌苍穹，空与不空的哲学思辨蕴含其中。在病房局促的小桌上，他又即兴泼墨，缱绻嬉戏的水鸟，悠然游曳的金鱼，昂首挺胸的公鸡跃然纸上，万物灵动，生机勃勃，不见半分病痛的苦楚。
1: 在笔画当中啊，字呈现了，画呈现了，印章呈现了，哎，感觉我在欣赏什么东西。它降低了你那个病痛的那种痛苦。我一辈子呢，我的心思啊，就是放在艺术两个字身上。
0: 这一辈子的心思何时开启？或许始于左手那道陪伴了80年的疤痕。深受父亲启蒙，4岁学字，6岁学印，童年的上海弄堂里响起金石相遇的声响，那是韩天衡攥着父亲的刻刀与印石最初的对话。
1: 一刀下去，这一块肉就起来了，很痛，地上一滩血。那时候家里也穷，也没 没钱到医院去缝针嘛。母亲一看，抓了一把香灰，拿那个手就包起来，所以给我感觉啊，这个血啊是不能白流的。那最好的补偿就是，我既然喜欢写字刻印，就是在这方面要立正，要有一点成绩。
0: 热血激起的少年心气一发不可收拾，放学后，印石就成了韩天恒。

0: 时间只有夜里11点以后。在无数个攥着刻刀熬过的深夜，他一直寻找未尽的艺术梦该如何安放。转机随着征兵的消息到来，部队急需能写绘画的宣传人才。1959年，韩天衡义无反顾走进了军营，放弃工厂每月60块的工资，改拿每月6块的津贴，写字刻印终于成了天经地义的工作。
1: 每个礼拜看电影的机会，人家来慰问演出的机会，我都让给战友，因为我要的是时间，这样他们看了2个钟点的电影，我就多了2个钟点的时间来钻研我喜欢的篆刻跟书法。
0: 方寸之间自有广阔天地。此后韩天衡邂逅篆刻家方介堪并拜师门下。1963年，西泠印社大展，他的作品初露锋芒。印坛元老唐醉时预言，20年后此人定是印坛巨子。同年印坛大家方去疾给他勉励，一个字让他醍醐灌顶。
1: 拿我的写作给方去杰先生看，他看了以后就讲了一个字：你可以变了。当时我一下我有振聋发聩，因为什么呢？我感到我的基础还不行，我对传统的理解还不行。尽管我已经临摹过3000方秦汉印，我那个部队的水泥地，我磨石头都可以让它磨得光滑如镜。但是方先生看了我的作品，感到你可以变了，就你不要再墨守成规了，不要老是再去临摹古人的东西了。
0: 一字真言开启了韩天衡的创新之门。他观察渔舟唱晚，自创了篆刻的摇橹刀法。他感悟军旅生活，提炼出雄变韵的三字艺术追求。
1: 所以我感到搞艺术啊，第一条就是要有一种雄伟之气，这不仅是表现在一个军人本身，而是体现了整个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时代的特征。第二个字呢，我是要追求变，要区别于古人，区别于他人，也要区别于过去的我。第三个字，我就是要追求一个韵，你要从技巧的层面要上升到有神采的、有风韵的、打动人的。
0: 只是探索刚刚起步，10年浩劫席卷而来。1968年退役时，艺术单位大多停摆，韩天衡被安置到上海自来水公司，创作只能瞒着外界悄悄进行。一家五口挤在10平方米的公寓，韩天衡就睡在为篆刻搭的书桌下。最快乐的日子是春节形单影只那3天。
1: 当时一个礼拜只有1天的休息，过年就3天，年夜饭吃完，我太太跟2个孩子就在咱们家里待3天，我就回到我那个10平方里面，那可以尽情的写字啊、刻印啊、画画，那简直是乐不可支啊。过年3天，哎呦，那对我来讲天赐良机啊，一定要用好它。
0: 从28岁到42岁，身居陋室14年，韩天衡雕琢出不下5000方印章，也在时光雕琢中技艺日臻成熟。他将小篆、汉篆融合，形成体式笔形更为自由厚重的草篆，赋予篆刻雄强奇绝的现代视觉张力。待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化坚冰，韩天衡的作品引领篆刻风尚，声名远播海内外，一时从师者众。但他始终清醒，
1: 我不主张让一个人的风格影响太多的人。任何东西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一定要演化，对吧？我自己也在画，所以我叫人家，你们不要学我，你们学我的都是我的昨天，实际上我的今天已经跟昨天又有差别了。
0: 在每个不一样的今天，韩天衡都为传统篆刻解锁着新的世界。2001年，年过花甲的他为出席上海 APEC 会议的国家和地区领导人篆刻风格不同的姓名印章，作为国礼赠送。年逾古稀，他融会贯通书画印3艺，又从古代汉字会意造字法获得灵感， 作前人未及的会意意识，今时之上。

0: 去感怀，也刻哲理箴言，刻新唱和又一春，也刻愚公移山抓铁有痕，都见清澈如水的智慧。
1: 像这样的例子呢，抓铁有痕，你想要有那么大的魄力，在一个铁板上面要用手指要抓出痕迹来，何其不易啊！我就用极细的线条，非常有力量的那个线质来刻这方印，给你感悟到我们要抓铁有痕要何等的勇气决心跟毅力啊！那像这些呢，就是我的一些探索，能不能从哲学理念、思维、逻辑、意象里面，再能够给人家一种新的一种感悟。
0: 韩天衡在书斋中的耕耘与在印石上的雕琢同样用心。1982年，他主持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订着酷暑扎进杭州西泠印社的库房，一待就是整个夏天。
1: 早晨，博物馆8点钟为我开库房，我那一个军用水壶，一个热水瓶，两个高脚馒头，两盘蚊香进去，一篇一篇好的文章抄下来。晚上下班了，赶快回到西湖边上，6毛钱一个晚上，我那个小的旅馆，再来推敲。哇，7月份的大热天呐，电风扇都没有的，那个鞋子啊，全部都湿透的。
0: 2年后，60多万字的历代印学论文选完成，填补了印学领域的资料空白，成为印学研究的必读经典。如今，85岁的韩天衡依然在为《中国印学年表》的再版增补搜集资料，9000多条批注写满3大本原版复印稿。夫人英丽华心疼他，又在他的执着中一次次温柔的妥协。
2: 现在写这个文章，我规定他，我说你写1个小时，可以每天写。但是到了1个小时，我看好，我说你好休息了。哎呦，快了快了，马上还不停。有时候我就很生气，他就生气了，他不开心。我心里想想，有的他不开心，那还是让他开心嘛，再写。那就一写好了，又1个多小时了。他就是这样执着。
0: 最近10多年，韩天衡又多了个角色，艺术策展人。2011年，他将毕生创作和收藏的1000多件精品、10000多册图书捐给国家。此后又为上海韩天衡美术馆的公益活动积极献策，四处奔忙。
1: 我总感到，个人的创作是毕竟是个人的，但是如果我们利用这个平台，能够来弘扬传统艺术，那么它的产生的效果，比你个人的创作，不知道要大个百倍千倍。
0: 眼下，韩天衡学艺80年回顾展正在上海展出，展览的名字取自晋人傅玄《九曲歌》中的典故“长绳系日”，寓意用长绳拴住太阳，期待再进半步。韩天衡说：“艺术永远没有毕业的一天，我依然是个学生。”
1: 看一个人的成绩啊，不能够撇开标尺来看自己。你撇开标尺看自己，越看越大。你如果讲你那个标尺很高，你就自己感觉我很渺小。在艺术面前，我始终是个学生，无非是小学生、中学生、老学生。现在毕竟年龄放在那里了，再进步的空间也小了，但是还是要努力。这个下山的太阳啊，我要用一根长绳啊去拴住它，给我更多的时间，让我再能够努力地前进一步到半步。
3: 老一辈人在方寸石印间守住文脉，年轻一代在动人旋律里接续热爱，传承的形式不同，骨子里的赤诚却一脉相承。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这句歌词一响起啊，总能够瞬间唤起几代人心中的热血。这首创作于1994年的《红旗飘飘》，30多年来唱响在赛场、庆典和无数个令人动容的时刻。而这一次呢，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的年轻学子们用纯人声的方式重新改编了这首经典。

器伴奏，低声部铺就厚重的根基，中声部推着旋律向前，高声部托起情绪的高点，一个个声部层层叠加，像一股股青春力量汇聚在一起。对这群零五后来说啊，唱起这首歌不只是演绎经典，更是把个人的热爱与家国的荣光紧紧

0: 悉《红旗飘飘》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创作于1994年，由词作家乔方作词，作曲家李杰拿到歌词后，瞬间就被字里行间的热血打动。
1: 我一看到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当时灵感就来了。

0: 这样的词之后呢，我就萌发了一种激情，因为过去自己也在部队待过嘛，所以对这个红色文化非常有情怀，对这片土地也非常热爱，当时就把副歌写出来了。
1: 这首歌采用了流行抒情曲风，在重大赛事重要活动中被屡屡唱响。此次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立足以人声为乐器的特质，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经典旋律线条的基础上，完成了全方位、年轻化、专业化的改编创作。歌曲编曲詹文博介绍说，
2: 这次改编里我把不同声部分成了不同的角色，低声部呢负责厚度和根基，中声部负责律动和推进，然后用高声部去打开旋律和情绪。很多地方我也会让声部一层一层的叠起来，让它有一种不断向前、不断汇聚的感觉。

0: 作为国家级专业学院的青年学子，他们深知音乐是最打动人的传播载体。阿卡贝拉纯人声演绎，褪去了繁杂编曲的修饰，留下最纯粹的情感表达。每一个声部，每一段旋律，都是青年学子赤诚的心声。社团中担任男高音声部的柯静涛同学，从拿到作品就开始了练习。
1: 那当我得知我是要以主唱的身份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接收到了这份谱子之后啊，我也每天一有空闲的时候，我就翻开谱子看。在寝室里啊，或者说是下了课啊，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复的哼唱这首歌的旋律，做好十足的准备。
0: 钟伟元同学形容自己在这首歌中是绿叶担当。
2: 歌曲中主要是唱的是男低音的声部，在歌曲的行进中，我给大家铺垫底下的底柱，在他们往上走往高音的时候，给他们和声，让这个旋律更加优美。
0: 来自新疆的艾迪娜·艾尔肯在这首歌曲中负责演唱女高声部。从小对五星红旗就有着特殊情感的她，把红旗飘飘称为心中的歌，也把热爱融入到了自己的演唱中。
3: 我的作用就是保持激昂，就是上三的那个旋律，我会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加有激情澎湃的感觉。每当我唱到女高的旋律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象从小看到的红旗在天空中飞扬的那个感觉，所以说我唱的时候也会非常的激动。
0: 社团青年团员们纷纷表示，以往听红旗飘飘感受到的是歌曲的热血昂扬，而亲身改编反复打磨沉浸演唱之后，才真正读懂旋律与歌词背后的厚重意义。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镌刻着先辈的热血征程，见证着祖国蓬勃的成长，承载着代代中国人的信仰与荣光。
2: 红色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底色。
4: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我内心更多的是庄严和肃穆感，感觉在那一刻我感觉将个人与国家紧密结合。
1: 我的内心满是热血与感动，不仅有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更有作为新时代青年的那一份担当与使命。
0: 青春之声送山河无恙，初心不改传薪火不息，新编红旗飘飘，用纯粹人生诠释赤诚热爱，用创新演绎传承红色经典。

后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将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从大汉雄魂到魏晋风度，读懂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欢迎继续收听。

0: 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4: 郭副面，不回家赶得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从大汉雄魂到魏晋风度。
11: 一书一世界，
10: 在家具制作方面，中国古人当中啊，不仅不乏水平高超的技艺大师，也有着许多让今天的我们仍然深为佩服的收纳高手。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的一件彩绘双层九子七帘，就是制作精美又非常实用的古代梳妆帘。其中的九子呢，有着多重意义，它不仅道出了这个梳妆帘的多种功能，还寄托着制作者对于生活的美好期待。那么这个九子到底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其中又寓意着汉代人怎样的美好愿望呢？从这个梳妆帘的制

0: 上，我们还能够领悟到古人哪些不凡的智慧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1: 双层九子漆脸，这个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个漆脸，这个漆脸有两层，上面一层出土的时候放什么呢？放手套啊，有镜衣，还有絮巾啊，就是类似我们现在手绢。下层是什么呢？哎，下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有九个凹槽，配合着九个子帘。这九个子帘分别放在九个凹槽里面，九个子帘里放什么呢？哎，放的可多了，放的胭脂，放的这个梳子啊，叫梳篦啊，放的镊子，放的粉粉扑等等啊。我们看这九个子帘形状不同，大小不一，是根据所放物品的形状来设计的。所以大家想，这九个子帘放到母帘当中，即使你翻转或摇晃都不会错位。所以这件九子帘从设计制作到结构上都是一件罕见的汉代漆帘的精品。帘是什么呢？帘就是装一些梳妆用品的小匣子，这就是帘。因为帘里面放的都是我们现在讲的梳妆用具啊、化妆品，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妆具。在《后汉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灵帝建宁中，京都长者皆以韦方丝为妆具，下士祭人”。就是汉灵帝建宁年间，京都的这些为官的人啊，都用那种方形的竹匣子来装化妆用具啊，下士就是其他的下属也都跟随这样做。韦方丝本来装的实际上是案卷，但是到了汉灵帝年间啊，案卷不装了，装的是人们的梳妆用具。这实际上要表达的是官员的不作为的一种谴责。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得知啊，在汉代不光女子有妆奁、有妆具啊、有漆帘，男子也有啊。我们知道我们古人男性是留长发的啊，很长时间是束发，所以他也确实需要随身携带一些梳妆梳发的用具。两汉时期的妆奁有什么特点呢？它实际上是在继承了战国和秦代的妆奁基础上有所发展，最大的一个发展就是变成了多层，甚至变成了多子帘啊，原来是单层，现在是多层，原来就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帘具，现在在母帘里面有多个子帘，而且根据所放物品的不同设置成不同的形状，有方有圆有长方，更加实用。这个就是汉代妆奁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在汉代出现了多层多子帘呢？因为到了西汉时期，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更加热忱，这个是有证据。我们从一些汉墓出土的女俑也可以发现啊，也是涂脂抹粉，也要擦粉擦胭脂。而且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就带回来了西域的一些化妆品，包括梳妆用具，最代表性的就是胭脂。所以汉代人的这个化妆品就激增了，从原来几种变成了十几种甚至几十种。所以原来的单层啊，原来的这种小莲盒装不下，必须得搞一大的多层多子帘。另外多子帘的出现也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决定，当时人的价值观、审美情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汉初的时候，常年的战争导致人口剧减，死了很多人，所以这个时候从帝王到老百姓最希望的就是人丁兴旺啊，延续生命。所以在母帘里面有多个子帘，实际上寄托的是人们这种啊希望子嗣昌盛的一种美好愿望。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漆帘一般都是奇数，数目越多代表使用者的地位越高。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就是九子帘，从这个双层九子帘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0: 九子莲不仅很实用，里面有母莲，有多个子莲，而且很便于携带。另外还体现了汉代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期许。九子莲虽小，却体现出汉人的大智慧。汉代有恢宏壮丽的大屏风，也有精巧雅致的小玉瓶，有飞波流转的云气纹鹿顶香，还有如梦如幻、丝丝入扣的小妆帘。这些家具为我们勾勒出汉人不仅有指点江山、胸怀天下的气魄，也有超越现实、对于极乐世界的无限想象力，更有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积极乐观的心态。这就是汉代人，他们是一群既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又有丰盈的精神生活的人，这是一群拥有有趣的灵魂的人。这就是我们讲的汉代家具，我们已经讲了四集。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哈，大家对于汉代家具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在汉初为了休养生息，实行黄老之政，到了中后期就开始实行儒家独尊。所以汉代的家具总结起来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就是道家的超越现实思想。从汉代的家具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人们对极乐世界的一个向往。另外第二点，就是儒家的伦理孝道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受到儒家的伦理孝道的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讲的九子莲，就是儒家思想当中多子多福思想的一个体现。
1: 汉代是中国的盛世王朝，让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精美家具。汉代之后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是一个多事之秋，连年的战乱，国家四分五裂，这一时期的家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是否还会有像马王堆汉墓那样的墓葬出现呢？我们还会看到哪些令人惊喜的家具文物呢？
0: 在《世说新语》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太傅西建要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位乘龙快婿。他听说王导、王丞相家的子弟个个都很优秀，所以呢，就派自己的一个门生去找王导，说明此意。王导听了之后就同意了，并且邀请这个门生来到自己家的东厢房里，说我们家的这个子弟都在这个东厢房呢，包括我的儿子侄子。门生到了东厢房之后，逐个观察，就回来向西建禀报。他对西建说这个王丞相家的子弟真的是个个都是青年才俊，可谓是卧虎藏龙。但是他们一听说我是去招女婿的，所以个个呢马上就变得矜持起来了，有的在那儿吟诗，有的在那儿作画，只有在东床上有一个年轻人躺在那儿，叫袒腹而食，就是露着肚子在那儿吃东西呢。西建一听赶紧说，太好了，他就是我要找的这个家婿这人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晋时期的书法家书圣王羲之。这就是成语东床快婿的由来。我们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是一个很动乱的时期，但是却同时是一个思想上非常解放和自由的事情。新兴的门阀士族们虽然处境极为险恶，但是他们的人格思想观念都极为自信、风流、不拘礼节。代表人物都有谁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竹林七贤，纵情山林之间，喝酒、唱歌，不拘礼法。还有谁陶渊明、顾恺之，以及我们今天这个东床快婿的主角王羲之。他们代表

0: 尽风度，受到后世知识分子的大加赞赏。
1: 我们再回头说说《东床快婿》，王羲之躺的这个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床啊，又和汉代的床有哪些区别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去了解魏晋时期的床榻。
0: 北齐画家杨子华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北齐教书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画啊，这幅画里面画了三组人物。首先我们看，在这个大的板榻上面有四个士人，或展卷沉思，或执笔书写，有的正要离开，有的正在挽留。可以看到表情、服饰啊、神态的细节都描画得非常精微，甚至大家可以看到榻下的这些侍从、女士的形象也是描画得各具特色。当然了，我们看这幅画重点就要看居于画面中心位置的这个大型板榻，它有个名字叫捆门托泥箱形结构坐榻。这个榻跟我们以前讲过的汉代的榻有很大的差异。首先第一个差异就是它更高了，另外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变得更大。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榻上坐了有四个人，还放了一些东西啊，大概有笔、砚，甚至还放了头壶啊。我们看到还有空隙，说明这个榻的体量很大。虽然我们说它跟汉代的榻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但实际上它仍然是从汉代的矮型榻发展而来。这种榻在魏晋时期变得非常的流行，那么到了唐代之后更加受到文人雅士、僧侣们的喜爱。唐代的大案实际上就是由这个榻发展而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榻叫箱形结构，箱形结构是中国古代家具的主要形式之一。追溯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商周时期我们讲过的玉，这个就是箱形结构的鼻祖。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像箱子一样的结构。那么箱形结构就是和我们后代的框架式结构是对立的。魏晋时期的坐榻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沙发，是一个重要的会客和休闲工具。魏晋时候的人们啊，或者斜倚在上面，或者是倚靠在锦囊，就是锦囊，或者在上面喝茶，或者休闲，或者聊天，或者下棋，或者宴饮，真的是毫不自在。那么在《世说新语》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西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将领叫裴侠，他有一次啊就在将军周馥家做客。这个周馥将军做东就邀请裴侠以及一些同僚啊吃饭啊，这个裴侠呢就坐在榻上和别人下棋，周馥的司马就给裴侠敬酒。这个裴侠呀，一边下棋一边不断地跟这个司马要酒喝，哎，这个司马就非常生气啊，就把他拖拽着从榻上拖到了地上。这裴侠呢也不生气，他慢慢地站起来，又回到了榻上啊，继续下棋，面不改色，极其镇定。和他一起来的太尉王衍在回去的路上就问他说，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怎么还能这么镇定啊？裴侠说，说我呀，只是让着他罢了，不和他计较罢了。这就是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风度。在魏晋时期，这种榻上的运势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么在魏晋时期的这个榻上，有时候还会安上屏风，文人们就会在屏风上题诗作画。所以魏晋时期的这种板榻可以说是具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于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和隐士们来讲，这个榻是一件必备的家具。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但是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和最浓于热情的

0: 恰就成了魏晋文人展示自己的卓绝才情和不俗气质的一个最佳的舞台。这个时候，这个榻就不仅仅是一件家具了，它被赋予了更深刻的艺术气质和文化内涵。
1: 三国后期，随着中原人口的急剧减少，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之中，生活习惯上的交汇也影响了魏晋时期的家具风格。
0: 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北周时期安家墓的石棺床，也被叫做围屏石榻。这个围屏石榻的尺寸啊，长 2.28 米，宽 1.03 米，高有 1.17 米。它的材料是什么呢？是青石灰石的，啊，是石材的。在榻面上部三面有围屏。在围屏上一共绘制了12幅浅浮雕图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以朱红色的条带进行风格。这些画像异域色彩浓重，一派西湖的景象。我们看一下它都画了些什么啊？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狩猎、宴饮、刨除、五岳等等这样一些景象。它所表现的是粟特人的生活，以及粟特人与突厥人的交往。粟特人是什么人？粟特是西域古国之一。突厥人是什么人？突厥人就是活跃在蒙古草原和中亚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我们从这张图片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画了粟特人和突厥人。粟特人是在这个画面的右侧，我们可以看到粟特人的形象。他们多卷发，叫深目，高鼻，多髯，胡子很多，穿的衣服是圆领窄袖，比较紧身的这样一种衣服。左面的这些绘制的就是突厥人啊，突厥人首先他是披着长发，穿的是这种翻领紧身长袍。当然我们看这里啊，都是属于西域古国的人物，跟中原地区的人长得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粟特人和突厥人啊不同的形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围屏图像，这个围屏图像的中心是夫妻宴饮图，画面非常的充盈。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样具有西域特色的围屏画，它画的主要是人物，这个跟中原的啊屏风画经常会画山水呀、画自然界是不同的。而且还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都是贴金箔坐地儿，可以说是金光闪闪，非常的夺目耀眼，非常具有装饰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安家。安家是谁呢？啊，墓道内的这个墓志铭是这样说的，叫字大家，姑臧苍松人。姑臧是哪儿啊？姑臧就是今天甘肃凉州的一个古称。苍松是哪儿呢？是离凉州大概向东120里的一个县城。这个安家是在公元579年去世，享年是62岁。他生前是同州萨堡。同州在哪儿？就是今天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萨堡是一个什么官职呢？萨堡是当时管理旅居内地的胡商的一个官职。据目前这个所有的材料可知，像安家墓出土的这样一种围屏石榻，只在入华粟特人的墓葬当中出现，有那么几件，在中亚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墓葬当中都没有这样一种围屏石榻出现。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测，像这样一件围屏石榻实际上是胡汉文化融合的一个产物。我们来看这个围屏石榻，实际上它的基本形式就是中原地区流行的三面围屏的木榻。但是大家看这个屏风画上面所描绘的景象，完全是一派西湖的景象，胡人的生活。所以实际上安家和他的家人

0: 改造中原地区的有屏木榻，表达了他啊想要沟通华夏和波斯两种文化所做出的努力。北周啊是由鲜卑族创建的政权，是南北朝当中的北朝之一。北朝一共分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公元386年，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之后北魏又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再之后北齐取代了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啊，我们刚才讲到胡汉融合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鲜卑族的汉化或者是胡汉融合在北朝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实际上是从北魏时期就开始，最大的推动者就是北魏的孝文帝，他积极推动鲜卑族汉化，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以汉服替代鲜卑的服装，用汉字来替代鲜卑的文字，积极推动鲜卑贵族和汉族人的通婚，迁都洛阳，包括还推行汉人的姓氏，他自己也改姓为元。那么北周的皇帝实际上是继承了北魏的这样的一种思想，非常遵从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统治的一个有力的武器，积极改革鲜卑族落后的一些习俗。在北周正史《周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周和北齐啊常年处于征战状态，但是这两个国家呢势均力敌啊，谁也打不过谁，互有胜负。所以这个时候北周的统治者宇文邕就想办法，因为当时突厥人很强大，北周啊就派使者多次去和突厥的首领谈判，想要通婚，他就想利用突厥的势力来战胜北齐。果然经过多次的说和之后，突厥的首领就同意把自己的女儿阿史那氏嫁给宇文邕。所以在天和三年，也就是公元568年，阿史那氏就抵达了北周的都城长安，这宇文邕就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迎亲仪式，就命令于毅来总管这个礼仪制度。于毅是谁呀？于毅是一个鲜卑的贵族，世代为官，虽然他是鲜卑人，但是他非常崇尚汉文化，而且性格谦虚恭敬，精通礼仪制度。所以这个阿史那氏来到都城，带来了一个庞大的送亲队伍，队伍里的突厥人啊一点儿都不懂得礼法，甚至到什么程度，他们累了之后就直接蹲在地上啊。于毅看这样不行啊，所以就一点一点来教这些突厥人繁复的礼仪，把正式要举行典礼那天的复杂礼仪手把手教给这些突厥人啊。结果在正式典礼那天，所有的突厥人都谨守礼仪，结婚大典办得非常成功。从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出鲜卑人对于汉人的文化以及所有的礼仪制度的一个接受和崇尚，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安家实行了土葬，而且还在他的墓葬显要的位置啊放置了这件围屏石榻，这就表达了他对汉文化的一个接受和崇尚。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tiempo.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我这铜筋铁骨却换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嘿嘿，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
0: 嗯，
1: 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

想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乡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照，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和，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纵要无存舍己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

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感，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

演了一出争先恐后抢爹的荒诞闹剧。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来聆听剧中最催人泪下的这个核心唱段哈，老来难啊，感受一下张木匠晚年的凄凉与心酸。

0: 七七，大媳妇，麻烦你再帮我惹哈子吧。
1: 我话，先忍着。
0: 叫么事噻？

麻烦爹

0: 看你是越老越糊涂。
1: 哟，他一点都不糊涂，他想我们伺候不好。

0: 趟老娘家，怎么不多住几天呢？
1: 本想多住几天，可想起家里还有那个老的。
0: 老的？哎，不是还不到日子吗？
1: 罗华，还不到日子啊？你好好算算喽。
0: 昨天29，今天30，你明天回来也不迟嘛。
1: 哎呦，我看你呀，真是读书读糊涂着。这个月是月小，明天不正好是初一吗？
0: 啊？怎么又是月小？又是月小？
1: 我们得想个办法对付他们才行。
0: 对，有理实理，无理实智，智者计也。
1: 这计。哎，我倒有个办法。
0: 哦，娘子有何稿件？
1: 关上门。
0: 哦，
1: 不上床。任他叫喊，不搭腔。
0: 此乃关门之计。哎呀，娘子，真不愧是我张二怪，知贤内智。

0: 儿之后呢，是不是有一种非常生气、怒火中烧的感觉呢？是啊，这可是自己的亲爹呀。为了不赡养亲爹呢，两个儿子是相互推诿，所以呢，这个墙头记啊，也是表达了一种社会现象哈。一个风烛残年、体弱多病的老人，指望两个不孝之子养老送终，其悲惨的境遇可想而知。那么这一段这个唱腔呢，也是唱到了我们的心中。我们刚才欣赏到的是这个前半段，质朴沉痛的唱腔道尽了天下老人晚年的无依的苦楚，也唱出了张木匠被亲生儿子抛弃的绝望。可是呢，我们后面要听到的就是靠谎言换来的孝顺，终究是水中月，镜中花，墙里就没有半分银子。得知真相的这个张木匠呢，心中更是悲凉绝望，没有熬过多久啊，便郁郁而终的。可笑的是，这两个儿子直到父亲去世，还惦记着墙里的银子，又争先恐后的操办后事。夫妻四个人呢，一同找到了王银匠，追问藏银之处，随后便动手拆墙挖银子，上演了一出滑稽又讽刺的片段。不料呢，这个墙塌啊，壁倒，将四个不孝之人压在了墙下，最终呢是恶有恶报，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台上诙谐幽默的表演引得观众是捧腹发笑，可是想起张木匠一生辛劳，晚年凄凉，让人呢心生难过，满是唏嘘。剧中呢，张木匠困在墙头的那几句血泪唱词啊，更是直击人心。骂大乖太不该，逼我上墙你跑开，墙头是我亲手垒，想不到成了我的望乡台。见过72死样，没见过墙头这一灾。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个老来难的后半段，细细的来品味这份深沉和无奈的父亲的感受。
1: 哎呦，爹爹，你走快点行不行？上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大官！
1: 哎呦，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大官！
1: 哎，
2: 大官，
1: 走上！
2: 大官，等吃了早饭再走，行不？
1: 不行，吃了早饭不好算账。
3: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人老着有没用？走路都走不动。
1: 二官，开门，开门呢。
2: 门还没锁。哦，我晓得着。二怪呀，二怪，

0: 那我也有法子。弟弟，来，我来背你，来。
1: 你背我怎么死是啊？
0: 快点上来，快点，弟弟。
1: 走
0: 走
1: 大官，
0: 上去。
1: 大官，大官，你把我弄到墙上怎么死哦？
0: 爹爹，你好好的在墙上待着，二官他会来接你的啊。
1: 大官，大官，我要是掉下去该怎么办呢？爹爹，
2: 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向来讲究百善孝为先。那墙头记当中啊，把老爹送上了墙头这个细节呢，既真实又心酸，既荒诞又幽默，精准贴合了两个逆子自私冷漠的性格，也延续了蒲松龄作品一针见血辛辣讽刺的艺术风格。那这部戏的幽默不是表面的滑稽，而是根植于剧情与立意的内在幽默，带着几分黑色讽刺。笑声的背后呢，藏着一位父亲倾尽所有却被无情抛弃的心酸，藏着白发老人无人赡养的无奈，更藏着对于不孝之行的深刻批判。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为大家介绍。

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时间16:30。

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刚才呢，我们了解了黄梅戏《墙头记》的动人的剧情，也认识了剧中的优秀演员。接下来呢，我们一同揭秘这部戏的创作匠心。那谈及《墙头记》的创排理念啊，这部剧的艺术总监黄梅戏名家程程介绍说呢，黄梅戏的艺术风格是非常清新啊、委婉流畅的。我们移植这出戏呢，并不是简单的去照搬，而是呢根据演员的风格条件、年龄结构，对于剧本进行全面的提升与优化。同时呢，舞美设计秉持黄梅戏清新简洁的特色，搭配这个灰瓦白墙的徽派建筑意象，在保留传统戏精神内涵的基础之上啊，融入当代的都市审美，让老戏呢更加贴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这部戏呢有思索但不沉重，有讽刺但不压抑。墙头记啊，从弃爹到争爹啊，这个戏剧的反转，大乖二乖两家人是机关算尽，最终一场空的喜剧效果让观众看得过瘾，回味无穷。轻喜剧呢是这部戏最鲜明的特色，而选择用黄梅戏去演绎，也正是因为这个家长里短、贴近生活的故事，与黄梅戏清新唯美、质朴生活化的气质啊是高度契合的。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望墙而叹》啊这个选段，这是张木匠弥留之际的绝唱。老人呢气息微弱，望着那堵承载着他心酸与绝望的墙，声声泣血，一阵阴来一阵阳，抬头看见那堵墙，死后不把别人想，难忘好友王隐将。

0: 知道啊。
1: 哼，你不晓得，他神
2: 也不晓得呀。
1: 哎呦，我这不是走亲戚回来晚了吗？
0: 撞，你接着撞，
3: 撞，冤在，冤在呀。
1: 爹，我那里给你炖了老母鸡了。
2: 得按规矩办。
0: 对，无有规矩不成方圆。
1: 爹，我们走。
0: 去哪儿？爹，在我这里，我要伺候爹爹一辈子。
2: 大哥，你说你能算吗？
0: 我是老大，我说的算。
3: 不能算，
4: 不能算，
3: 不能算，
0: 你看看能不能算。
3: 君子动口不动手嘛，
0: 那老子动脚。
3: 能成，不能成。大哥，大哥在家吗？

0: 你老师故意不娶个母子啥？不就是干我那几个钱吗？有钱就给，没钱拉倒。
1: 那什么我给
2: 我给
0: 我给我走了啊。
1: 兄弟呀、啊、
0: 兄弟，我这心里老是过瘾，
3: 总是嘀咕个摩斯啥，
0: 有摩斯话满到如今也敢跟阿子们讲。

是初一，该到老二家去。

气息啊。青春感呢，也是黄梅戏墙头记最亮眼的标签了。正如我们开篇介绍的，这部戏呢由80后骨干挑大梁，00后新秀齐助力。年轻演员们用朝气与实力让传统戏曲焕发新生。那主演陈伟琴呢，在解读角色的时候，他说啊，王银匠是一个善良正直又很可爱的人，爱恨分明，有话直说。作为演员兼副导演呢，他在保留故事核心框架的同时呢，对于这个台词、情节、音乐做了大量现代化的创新。墙头记讲的是家长里短，和黄梅戏的气质很贴合。时代变了啊，我们要用更通俗的表达，更贴近当代的呈现方式，把戏演给现代观众看，让大家看得懂，有共鸣。他也坦言说呢，希望通过这部戏传递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彰显向善向上的正能量。饰演大乖的刘学武说呢，我扮演的大乖呀，是站在孝字的对立面的人，人性怎么能丑陋到这种地步呢？怎么能如此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呢？从艺多年，他表示啊，这次演出挑战极大，不同于黄梅戏传统才子佳人的戏，改编之后的墙头记呢，为每个角色设计了大量的专属动作，精准细节，像是跨了行当啊，重新学习一样，重新排演了一出全新的戏。饰演大乖的妻子汪婷啊，这位演员他笑着说呢，我饰演的这个角色特别势利哈，估计呢观众看完是要骂我的。在他看来，墙头记最大的特色就是笑与笑啊，一个是开心的笑，一个是孝道的孝，两个字的交织，有搞笑的笑，有孝道的笑，戏如人生，发人深省。而这部戏的最巧妙之处呢，在于结尾的留白，给观众留下了无尽的思考空间。剧中之时，王银匠面对墙下的不孝儿女，朗声唱道，我管墙上受苦的爹，不救墙下无义男，男不养老女不贤，留给后人做笑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聆听这段墙倒逞孽子。

0: 堂，他不是孝顺魏银良。
1: 他如果银子骗了去，我孝顺两年真冤枉。
0: 他夫妻纵有千条计，我来一个爬墙偷听，对付他。
2: 酒怎么样啊？
0: 不错。
1: 爹，这菜怎么样啊？
2: 不错。啊，爹，这几年我夫妻二人伺候你怎么样啊？不错。
1: 爹，我大嫂她对你不怎么样吧？
2: 也不错。
0: 这才说了句良心话。
2: 爹，常言道，人生在世难过百年。爹爹偌大年纪，有什么心里话就告诉我吧。
1: 是啊，爹，趁我俩都在这里，你有什么心里话就都说出来吧。
2: 这几年你们两口子伺候我伺候的挺好的，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哟？爹，不是这个。
1: 爹，他说你不是这个。
2: 不是这个是哪个啊？爹，是叫你老人家把藏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好给你老人家记一下呀。这个心里话嘛，爹，你到底差王银匠多少钱呢？这王银匠嘛，
3: 对，你差人家多少钱，人家差你多少钱，这地下埋了多少钱，统统你说出来，我自称不厌

的运气好，哪股就挖得动，哪股的运气不，哪股就挖不着。

道与爱呀，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这也是黄梅戏墙头记能够打动人心、引发共鸣的关键。这部戏呢，坚守传统戏曲的文化内核，弘扬百善孝为先的中华美德，更在表现形式、舞台呈现上大胆创新，既保留黄梅戏唱腔婉转、表演生活化的特色，又对演员的唱念作打提出更高的要求，搭配清新简洁、时尚大气的舞美，让老戏新唱啊更具魅力。它是一部幽默诙谐的轻喜剧，让观众呢在笑声当中呢感悟道理，更是一部弘扬尊老敬老的这种风气的教科书，用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警醒世人，传递温暖。演员们呢，用充满烟火气的表演、入木三分的这种刻画，让大家在欢声与感动当中读懂了孝道两个字的千斤重量。好了，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各位戏迷的陪伴。想要回听本期节目，欢迎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即可收听完整内容。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送祝福，我送礼。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0: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1: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0: 一贴水润舒服，再一贴清晰透亮。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家林希平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林希智能体，呼叫林希林希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林希平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

0: 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后两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后天西部地区高温天气重启，最高气温有35到39度。那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恩施、宜昌、十堰的部分地区需要注意防范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强对流天气来临时呢，经常会伴随着电闪雷鸣、风大雨急等恶劣天气，此时尽量的待在室内等待，不要骑车外出，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下逗留，小心高空坠物。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核心密集议程日，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突破与产业落地新成果。9月1号开始，我国将分类分布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市场观察，外资持续流入，企业跨境融资更便利，中国外汇市场释放哪些积极信号？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到了核心密集议程日，全天开启学术研讨、产业论坛、科创赛事、成果展览、全民 AI 体验等重磅活动，全方位地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突破与产业落地新成果。来听报道。
2: 7月18号将集中开展多场高规格学术论坛，搭建全球 AI 创新学术交流桥梁。大会专属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持续开展，挖掘人工智能领域新锐创新力量。展览展示方面，各大展区全面开放，更有科技消费嘉年华，观众可以沉浸式体验。
3: 我们看到呢，通过这些大模型以及通用智能体的能力，很多的一人公司甚至是2到3人的学生创业团体，他们呢就能够把整个产品从设计到运营以及落地到变现的整个一个全流程都能够完成。
4: 那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在网上走这些开源论坛当中去找连已有的一些代码，来把自己的代码做得更完善，知道它怎么运行了以后，我就知道哪项目更适合。
3: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还首次推出了科技消费嘉年华的活动，而且这一次首发的这个具身智能商铺呀，也是首次在市集上亮相。那像这样一个全新形态的物理空间，它也是一个连接技术与市场的超级接口。
5: 我们有一套系统去连接每一个主题里边跨品牌的智能硬件终端，我们每一个主题都可以有很多品牌共同的来为一个场景去打造和服务，从原来的购买经济变成了体验经济。
6: 在传统的市集上，我们要做一些搭建，做一些搬运，有这样的一个移动的 box 的话，它可以随时变换它的空间去放置。未来的市集上，我觉得这个应用会非常广泛。

0: 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29个国家代表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这是一个怎样的合作组织？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全球治理将会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这个组织它可以促进世界各国之间围绕人工智能这项新兴的技术开展充分的交流，比如围绕人工智能的一些标准，还有一些安全伦理的道德等等一些规则，我们政府之间先制定一个比较通行的标准，也有助于我们这个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更好的去走进咱们世界各国的一些实际的应用。另外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中国其实在人工智能的相关产业发展还是走在一个前列的一个位置，如果我们有这个组织的话，可以把我们中国一些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去向我们的一些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更好的去提供一个我们中国解决方案，也造福他们相关国家的一些经济社会的一些发展。
0: 在这样的一次展会上，各种人形智能机器人是让我们看得眼花缭乱。有业内人士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拐点即将到来。那么这一拐点究竟会出现在哪里？实现这样的突破还要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我觉得就是具身整个行业，包括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遇期。首先有咱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呢，还有依托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我们人才的这个优势，所以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具身这个行业整个在全球来说，确实是属于引领的这样一个地位。
1: 对。
2: 那么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需求也非常非常多。那么需求非常多的话，那现在的这个像工业制造物流教育康养这些领域呢，其实都是希望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这个机器人的这种应用。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吧。首先第一个呢，在这个硬件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具身机器人的这个硬件逐步的再去收敛再去逐步的这个成熟，然后从它的成本从它的可靠性稳定性的方面呢，都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软件这一块，就是具身大脑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依托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真实场景的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像具身应用领域的这样一个大模型逐步的再去变得逐步的成熟。我相信为下步的这个更多的场景落地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延续11年的电池消费税优惠政策是迎来了重大的调整。那昨天呢，财政部、海关总署还有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2026年9月1号开始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的消费税政策。具体内容是什么？涉及到了哪些核心的调整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根据公告，本次调整有三大核心变化：一是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其中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按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二是延续部分品类免税优惠，在2028年12月31号前，对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继续免征消费税。三是新增阶段性免税品类。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免征消费税。需要注意的是，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据了解，我国自2015年2月1号起，在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环节，对电池征收消费税，适用税率为4%。 同时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和全钒液流电池等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政策实施以来，

0: 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这个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然后呢促进这个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 比如说我们的锂离子蓄电池技术的水平、市场占有率啊，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次就是对一些成熟的电池产品，那么这次就恢复征税了。但是我们对于新型的一些电池，那么这次是作为延续优惠政策或者给予这样的一个新增的优惠项目。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些新技术创新，我们继续还采取这样的一个扶持引导的这样一个政策，促进我们的产业企业之间竞争更加公平、更加合理。
2: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政策调整采取了分步恢复征税的方式，这样的调整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又会对行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公告明确，此次电池产品政策实行分步调整，设置一年的缓冲期，先按2%税率征收，一年后再将税率恢复到4%。专家表示，政策并非急刹车式调整，充分考虑了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和供应链的稳定。
0: 考虑到我们的政策调整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光伏企业正处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企稳回暖期，可以给光伏电池产业更长的一个消纳政策成本的一个时间。
3: 在专家看来，此次调整采取分类施策、分步落地的思路，兼顾短期平稳过渡与产业长期发展，释放了鼓励技术创新、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信号。
1: 那么这次政策调整以后啊，那可能就会面临着一个出清，那这也是我们应聘这个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的需要，使我们国家这个电池产业以及电池相关的产业啊，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优惠我们也是阶段性的，它也折射了我们的一个什么购进统一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说，我们的企业不能对我们的税收优惠政策有一个长期的依赖，我们要让各类行业、各类产品

0: 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3: 继续关注今天的今晚高峰。在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全球跨境资本流动更加频繁的背景之下，今年上半年的外资持续流入，企业跨境融资更便利，中国外汇市场释放了哪些积极信号？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运行依然保持稳定，主要呈现以下特点。国家外汇管理局

0: 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
1: 第一，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第二，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第三，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第四，外汇市场预期稳定，企业个人等主体的结售汇行为总体理性有序。最后呢，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稳中有升。
0: 在外部环境波动加大的情况下，跨境资金为何能够保持稳定？其中一个原因是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正在增强。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其中外商来华股权投资净增加500多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认为，外商投资结构正在优化。
2: 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未来外商来华投资有望延续向好态势。
0: 国际资本持续流入，不仅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信心，也体现出我国金融开放和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持续推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围绕外商投资企业资金使用、企业跨境融资、资本项目登记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肖胜表示，这些政策有效帮助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科技型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3: 对于走出去企业，我们将有序简化资金汇出的业务审核，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资金的高效便捷使用。同时，为满足外商投资企业的必要需要，便利企业更灵活地跨境调配资金，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企业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的管理政策措施。
0: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这些措施显著降低中国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制度成本、时间成本，还有财务成本。
4: 过去呢，跨境汇出审批周期长，材料繁琐，可能使企业错失境外项目竞标或并购的时间窗口。那么现在资金调拨效率提升，企业能够更加敏捷地响应海外市场突发需求。境外放款上限的灵活调整，也让集团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能够更加从容地进行内部资金紧缺调剂，减少对外部高成本融资的依赖，间接降低海外资产负债的汇率错配风险。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有助于释放合规部门和财务团队的精力。
0: 此外，跨境投融资便利化一系列优化措施将显著改善外资在华投资的财务效率和风险可控性。董希淼，
4: 比如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优化，那么赋予了外资更灵活的本外币负债结构选择，使其能够根据汇率走势主动调整融资币种，减少汇率损失对利润表的侵蚀。更为深远的是，这一系列优化举措进一步传递出开放信号，有助于弱化外资对资金进出壁垒的传统顾虑，使其更愿意将中国作为区域资金管理中心，甚至纳入全球私募体系，从而提升长期扎根中国市场的战略信心，而非仅仅的作为短期暴利的场所。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提升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增强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5: 云听财经。
6: 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 快递业务量超千亿件，同比增长5.0%。17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

0: 新自己。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呀、啊，满屋飘香。
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这里是新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三伏天，湖北各地文旅火热，不断解锁夏日新玩法、新活力。一边局地暴雨，一边高温干旱，湖北迎战旱涝并存大考。湖北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5%，经济保持平稳运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3: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提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2: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 OPPO、 VIVO 任你挑，
3: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2: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3: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4: 你送舒服我送你，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5: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4: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5: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4: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6: 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
7: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

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定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汽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

0: 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新市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1: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2: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 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焚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5: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4: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5: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4: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5: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4: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6: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斩胆取路，那林青龙。

0: 将军于大夫到。
1: 哦，于大夫到。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1: 有的呀。
0: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1: 你倒为何？
0: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1: 哪二人？
0: 老将军与令丞相。
1: 那蔺相如是神的洋人，也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0: 老将军此言差矣。
1: 可查
0: 想那蔺相如蓬荜日勤，有典在前，完璧归赵，面赤毁伤，他为国增光，逼迫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蔺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

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八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

0: 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翁台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

0: 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衡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衡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2: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拿。
6: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万大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9: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1: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2: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3: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视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崛起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4: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九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4: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6: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4: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0: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7: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8: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7: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9: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7: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 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

0: 项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义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3: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2: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4: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5: 俺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4: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6: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7: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1: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7: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1: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0: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2: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0: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1: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3: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7: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1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7: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4: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7: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14: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闫玲，主播婉莹、陈亮。

0: 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

0: 8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4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4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5: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7: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8: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

0: 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1: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2: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3: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4: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5: AI 给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1: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6: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7: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8: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3: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

0: 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2: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3: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4: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5: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 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

0: 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1: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2: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3: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4: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5: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6: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7: 一天按四家制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6: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8: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6: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9: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6: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10: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6: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10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1: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0: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12: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0: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13: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0: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

0: 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已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

友你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强抓井好窗口期，湖北各地加快早稻收割；襄阳宜城市两种粮季起发力，切亩荒刊变粮仓。在荆州建立，甲鱼养殖户们独创了一种虾头养鳖的模式。

0: 甲鱼不仅肉质紧实，而且可以卖出好价钱，还拉动了一条产业链。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探寻致富密码。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宜昌宜陵村干部化身无人机飞手，社会化服务化解下城转运难题。黄冈罗田深耕羊毛栗产业优势，夯实板栗丰产基础。出福至沙洲鲜，老河口一桌家常味道解暑热。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七月中旬，湖北早稻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而眼下也正值主汛期，雨水大风天气容易导致稻株倒伏，稻谷霉变减产。湖北各地早稻主产区抢抓天时，全力开展晴日抢收抢种作业，确保颗粒归仓，稳产丰收。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必然的报道。
2: 今年湖北早稻种植面积近200万亩，眼下全面进入收获高峰。全省1.4万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防灾保收，科学管护。在荆门荆山罗店镇，工作人员全程驻点指导，后行17.2万亩水稻平稳布汛。荆山市罗店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正，
3: 对我们早稻的田间管理进行了加强指导，早稻收割完成之后，及时的把我们晚稻进行补种。
2: 全省早稻已收获36.5万亩，进度近20%，同步栽插晚稻9.14万亩。与此同时，全省3000多万亩中稻进入分镍关键期，田间科学管护同步推进。湖北省农技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曹鹏。
4: 高温的时候要灌生水，干旱的时候呢要增加一点叶面肥，增强它的抗逆性，持续的阴雨天气及时进行一些生产干预，密切注意天气的变化。
0: 两种配粮剂，荒滩变粮仓。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户洲村，一片曾经无人问津的千亩荒滩地，种啥啥不成，如今却成了香饽饽。6000多亩硕大饱满的玉米即将迎来沉甸甸的丰收。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5: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户洲村一处千亩玉米基地，一株株玉米杆挺拔而立，果穗饱满，丰收在望。然而，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种啥啥不成的荒滩贫瘠之地，如今焕发新生。襄阳宜城市广宏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郭金金：
6: 我们这块地啊，以前是个荒地，我们开发出来了，种了很多品种啊，在这个地上面那个产量呢，都基本上不太稳定。今年我们换了那个玉米啊，长势呢都蛮好，一个多星期吧，基本上就要收割了。
5: 郭金金表示，荒滩地土壤条件差，过去种啥都难有好收成。今年他换种了玉米新品种玉丹727，目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河南东亚又一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倪自峰：
7: 这个品种是抗水伏、抗青苦、抗锈病，目前在全国推广以来已经推广将近27万亩地，有望推广目标达到是1000万亩。
5: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科技是丰收的保障。今年当地引入抗逆性强的玉米品种，配上全程保姆式技术服务，荒滩地头结出累累硕果，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粮仓。襄阳宜城市广宏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郭金金：
6: 从种地到收获全程跟踪，叫我们既省心又省力。
5: 昔日的荒滩地如今变粮仓，这一变化正是襄阳宜城市持续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动缩影。两种粮技持续发力，正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三下看三农，我们再到十堰去看看。时下十堰丹江口市三官店接办高家沟村风之谷的麒麟瓜迎来丰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杨坤的报道。
2: 在丹江口市三官店接办高家沟村风之谷瓜田里，圆润饱满的麒麟瓜在绿叶中若隐若现，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抢抓时节供应市场。风之谷瓜田负责人李彦兵：
8: 然后我们今年包了15亩的地，然后种了一片麒麟瓜，现在麒麟瓜已经

0: 今年产量预计有3到4万斤。
1: 为拓宽销售渠道，瓜农们不仅与丹江口城区多家饭店、水果店达成长期供货合作，依托稳定订单保障销路，同时借助自有门店开展线下销售，有效打通产销衔接链路。李彦兵：
0: 平时周六日我们会有一些采摘活动，做一些亲子啊在地里体验采摘西瓜的乐趣。我们这瓜很便宜，1块钱一斤。
1: 西瓜产业的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增收的平台，带动闲置劳动力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瓜农郑华秀：
2: 这块西瓜是我们村里种了10几亩，瓜也熟了，我就在这里打工，一天一杯多，挣钱也方便，我也开心的。
1: 小小西瓜已然成为高家沟村增收的产业之一，既丰富了本地夏日农产品供给，也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3: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小龙虾的边角料竟然成了甲鱼的美食。荆州建立的甲鱼养殖户们独创虾头养鳖模式，不仅把加工业的废料变成了养殖业的饲料，还让建立成为了全国中华鳖苗种的核心供应区。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刘成勇一起去看看乡亲们是怎么做的。
5: 临近中午，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一处虾壳集散点，村民排队购买虾头壳。负责人介绍，每天约60吨虾壳送到这里，不到15分钟便被全村150户养殖户抢购一空。建立市福兴楼村冷库负责人龚龙：
6: 我身后就是个很大的冷库，我们库存就是800吨到1000吨的那个储存量，就是要保证湖北建立生态甲鱼啊，保证那个时间段到了80天到100天的。
5: 这样的集散点建立共有12个，覆盖1500家养殖户。与传统鲜鱼喂养不同，这里甲鱼的主食是小龙虾加工后的废弃虾头。养殖户偶然发现，甲鱼爱吃虾头且长势更好，成本却大幅下降。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村民马昌华：
7: 吃青鱼和吃小龙虾一斤对比起来也便宜15块，放在池里面家里很喜欢吃。
5: 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村民柳红湖：
8: 虾头它是没有危害的，很天然的，虾头养出来的甲鱼这个肉质更紧实，
5: 品质提升叠加成本降低，效益账十分亮眼。以村民柳红湖为例，46亩水面投放31500斤甲鱼苗，一只成年甲鱼4斤，收购价每斤约35元，一季全部卖出可入账150万元，净赚75万元。棋盘乡潘河、刘桥、渠张3个标杆村养殖总面积4200亩，覆盖400户，年总产值约1.8亿元。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村委会副主任柳作美：
9: 如果说你为了好的话，你产量放放了以后，好的经济收益好将近好到2万。
5: 靠着独创的虾头养鳖模式，建立甲鱼闯出大市场。乔市镇公王村不仅成为了全国中华鳖苗种繁育核心区，还形成了建立育苗全国养成的跨区域产业链。建立市龟鳖养殖协会副会长龚文鹏：
10: 基本上我们这个甲鱼苗孵化出来了以后，都是湖南常德以及洪湖把我们这边的甲鱼苗都拉过去在中心养殖。
5: 目前建立全市甲鱼养殖面积约2万亩，年产量超1万吨，综合产值约8亿元。未来3年，荆州将着力打造荆州甲鱼区域公用品牌，规划建设2个原种厂和4个良种繁育基地，并建设江汉平原甲鱼精深加工基地。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夏城丰收上市的时节，山区陡坡果园采摘难，鲜果转运难，果农丰收该如何轻松减负呢？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小溪口村给出了新答案。 村里组建村级社会化服务组织，村干部带头考取非手资质，用无人机代替传统的人力转运下城，破解了山地柑橘运输痛点。来听夷陵台记者蓝佑海、刘志渊、邱成娇、杨帆的报道。
11: 在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小溪口村，连片柑橘山林间机器嗡鸣，一架无人机穿梭在果园上空，将一筐筐下城平稳调运至公路转运点。操作无人机的正是村妇联主席韩荣。作为今年六月刚完成培训的新手，他也是村里干部带头学技能、助农办实事的代表。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口村妇联主席韩荣：
12: 年轻人要接受新时代的变革，不管什么，我们要跟得上时代，要学习。再加上现在村里面老龄化比较偏多嘛，在运输那方面存在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有无人机，那方面的话就可以帮助本村的村民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11: 村里采用老带新的模式，快速培育村内作业力量。村干部在本职工作之余，参与无人机调运作业。借助村级无人机调运服务，村民杜远新家中20多亩下城13万斤鲜果的转运难题轻松化解。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口村村民杜远新：
13: 一个无人机一天可以交3万多斤，就可以要带动20些个人的一天的背的那个是现在的青老百姓背都60几把都来不过了，肯定无人机都是八分，就给老百姓就要便宜6-700块钱。
11: 据了解，今年六月，小溪口村成立村级社会化服务组织，配套购置4台作业无人机及4台专用运载货车，组建专业化飞手和采果队伍。全村现有10名飞手、10人专业采果队，其中7名飞手为村干部兼任，服务已覆盖村内60户果农、120亩柑橘山地。调运服务按山地距离、落差划分收费标准，每吨下城收费160元至300元，以平价优质服务惠及本地果农。小溪口村共有柑橘2000多亩，绝大多数种植在山地，最远距离公路500米。村内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山地柑橘采收、转运人力短缺问题突出，此前多依靠外村无人机团队进村作业。为破解柑橘产业发展痛点，村里抢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扶持项目资金，搭建了本土社会化服务体系。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口村智调主任韩飞：
13: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把社会化服务的那个范围然后扩大到全村，然后组织我们村的现在的闲置劳动力来积极加入采果队，增加他们的个人收入，然后同时增加集体的收入。
4: 当前正值黄冈市罗田县大河岸镇羊毛栗的挂果、棚果提质增产的关键时期。作为全镇富民支柱特色产业，大河口岸镇、大河岸镇紧扣时令节点，抓实田间精细管户、企业加工筹备、产销渠道对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夯实板栗丰产丰收基础，保障栗农稳定增收，推动特色板栗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14: 盛夏时节，罗田县大河岸镇汤河村千亩板栗林郁郁葱葱，繁茂枝叶间饱满的栗棚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林地除草、清杂松土、抚育管护等作业，精准落实果树管护措施，改善板栗生长环境，助力果实充分膨大，优产优质，为今年板栗丰产丰收筑牢田间根基。罗田县大河岸镇汤河村党总支副书记陈树：
15: 汤河村享有4个板栗厂，种植面积有1200亩，目前出入板栗过户关键期。
14: 田间管户蓄力提质，加工企业备产提速。在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加紧清理仓储库存，调试生产设备，规整作业区域，有条不紊开展新季板栗上市前各项筹备工作，为新老产品无缝衔接、规模化加工生产做好充足准备。黄冈市中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彩煌：
16: 今年的新版的五 G 包中心上市，我的的首个点分布在千县古朴乡镇，估计今年收购量1500吨左右。
14: 作为罗田羊毛栗核心主产区，大干镇本土特色羊毛栗凭借果形饱满、色泽鲜亮、果肉细腻、粉糯甘甜的优良品质，深受市场青睐。相较于其他产区板栗，本地羊毛栗成熟期提前1至2周，能够有效抢占市场先机，凭借过硬品质打响本土特色品牌，市场口碑优良，销路持续稳定。眼下安石州巴东县坚果坪3400亩白类烟陆续进入打顶关键生产期，连日来巴东县坚果坪乡烟叶收购站以烟田为课堂，烟株为教具，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加手把手实操加一对一纠错的沉浸式培训方式，为当地烟农开展白类烟管户实操培训。来听巴东台记者李秋月的报道。近日，在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乡四井水村烟叶收购站技术员结合近期烟株长势、田间肥力、气候条件，详细讲解白类烟亮台打顶和线雷打顶两种模式的精准判定标准。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乡四井水村二组烟农刘冰红：
17: 技术员来得勤，讲得细，连哪株该追肥、哪块地该补水都说得明明白白。
14: 参训烟农一边听讲一边动手练习，技术人员来回巡查，及时改正打顶位置不对、叶芽处理不及时等问题，面对面解答生产疑问，确保每位烟农学懂学会学扎实。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乡烟叶收购站技术员陈永福：
18: 我们组织技术骨干常态化下沉田间全流程服务，及时解决生产难题，全力阻挠为了烟风产征收的安全平台。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羊肚菌刚收完，辣椒苗就下了地。在孝感市孝昌县魏店镇五河村，乡亲们把土地闲置期变成了增收黄金期，200多亩辣椒迎来了头茬采摘。靠着提前签好的订单，村民们采收不愁卖，增收有底气。来听孝昌台记者王红、康洪洲的报道。
19: 走进五河村种植基地，一排排辣椒植株挂满果实，首批青椒即将采收上市。这块地去年种的羊肚菌，3月份采收结束后，村里没有让地空着，而是接茬种上了辣椒。
14: 孝昌县魏店镇五河村辣椒基地负责人田文武：
20: 去年种了羊肚菌，收了之后这个地闲着，出去考察了之后就种的这个辣椒，辣椒苗在山东那边运好了之后，羊肚菌收了之后立马就翻地播种。
19: 先田接茬种辣椒，不仅把地盘活了，效益也上来了。基地负责人估算，今年辣椒亩产达到4000斤，按当前市场价测算，纯利润在50万元以上。附近村民在基地务工，从移栽、管护到采摘，一年下来也有稳定收入。
14: 孝昌县魏店镇五河村干部吴磊：
21: 这个基地落实到我们村，我们村集体经济得了有效提升，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过去的软有土地变得更美更肥。
14: 三农新鲜事，接下来我们走进襄阳老河口。三伏起木，暑气蒸腾，老河口王府洲上豇豆、丝瓜、苦瓜、西瓜正值丰产，当地村民就地取材，以老河口传统的豆角蒸面为主食，搭配凉拌苦瓜、丝瓜蛋汤，用最朴素的农家味道迎接伏天的到来。我们跟随老河口台记者徐文博、梁曼玲一起去品尝家乡的味道。
22: 清晨，薄雾漫过汉江，王府洲田间一片翠绿，村民挎着竹篮从自家菜地里摘下鲜嫩的豇豆、翠绿的苦瓜和圆润的丝瓜。沙洲土质松软，水源充足，种出来的菜水分足，味道浓，正是伏天餐桌上少不了的应季菜。豆角蒸面是老河口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家常味儿，新鲜豇豆折成段，五花肉下锅煸出油，加汤汁焖炖， 先上锅蒸到筋道，拌入豆角肉汤二次焖制，根根入味，油润筋道。嫩苦瓜切片焯水，拌上蒜泥和香醋，清热解腻。丝瓜去皮切片，葱姜爆香后下锅翻炒，加水烧开，淋入蛋液，只需少许盐就很鲜美。一桌饭菜出锅，再切一盘冰镇过的沙洲西瓜，一口下去清甜又解渴。王府洲村民李荣香：
0: 口福饺子二福面，但我们老口就好一口豆角蒸面，再添点蒸面顶饱抗饿，再配上桌上现摘的苦瓜丝瓜，清清爽爽，吃了人也舒服。
22: 蒸面是老河口人伏天少不了的一道主食，面食能补充暑热消耗的气力，苦瓜清心降火，丝瓜生津润燥，正好对应出伏养生的讲究。王府洲物产丰富，家家户户随手就能凑齐一桌时令家常菜，邻里乡亲围坐一桌，吃一口酱香蒸面，喝一口鲜爽瓜汤，暑热烦闷一扫而空。很香，
0: 我们沙洲水土好，菜也长得好，蒸面能与凉拌苦瓜丝瓜汤清爽，一浓一淡，搭配着吃，天热也有好胃口。
22: 一碗蒸面，两盘鲜蔬，一芽沙瓤西瓜，藏着沙洲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依托生态果蔬产业，王府洲把时令风物与传统食俗相融，用质朴的家常味道守护一方百姓清爽度福。
19: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方远远，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娓娓道来节目。

0: 星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先走进一位在方寸之间篆刻乾坤的艺术大家，一刀一石深耕数十载，他既守住了传统篆刻的千年风骨，也开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心境。之后我们将重温一首传唱了30多年的经典《红旗飘飘》，一群05后的年轻人用纯人声阿卡贝拉重新演绎，褪去繁杂配器，留下最赤诚的青春心声。艺术一世界专栏呢，将带我们走进家具里的中国，从大汉雄浑读到魏晋风度，看家具里藏着的时代风骨。欢迎收听。常言道，方寸之间见天地。对韩天衡先生来说啊，一方小小的印石就是他耕耘了大半辈子的天地。作为当代篆刻艺术的代表人物，他执刀数十载，在传承秦汉印风的基础上自成一派，把对艺术的理解、对文化的敬畏都刻进了每一道刀痕里。小小印章藏的是千年文脉，见的是一片丹心。接下来一起来听系列节目《先生韩天衡方寸印丹心》。
2: 搞艺术的人要耐得寂寞，抛弃了名利，敢于真正尽心地沉下去，再沉下去。搞艺术的人目标永远是达不到的，成功永远是在你的前方。大概也正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反而促使你自己可以不断地前进。
0: 韩天衡，1940年5月出生于上海，当代篆刻书画家，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西泠印社名誉社长，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获得者。他的篆刻作品汲古初新，独树一帜的草篆入印、鸟虫篆印，开一时风气，引领篆刻艺术现代化的潮流。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等。他编著的《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国印学研表》等著作，填补了印学研究领域多项空白。2024年，因其在篆刻、书法、绘画、艺术理论等多个领域的成就，被中国文联授予终身成就奖。
2: 这是住在医院里面，在构思这方印，你看中间好像是有云气啊，有苍穹的感觉，是吧？还有你看，我生病了，发一个功绩还是蛮精神抖擞的，还是精气神啊。
1: 过去这5年，韩天衡似乎在医院比在家里的时间更多些，8次入院，2次病危，可即便躺在病床上，手和脑子也终究停不下来。
2: 我到医院去的时候，一定要拿几本碑帖，拿几支笔。我一面在吊针，有的时候笔也不能拿，自己无意识的就一个手吊着针，一个手就那么始终想在画什么，又想在写什么。所以我两个学生陪我的，他经常讲，哎，你看老师的毒瘾又发了。
1: 并踏上的艺术之瘾催生出不寻常的灵感。韩天衡构思出的篆刻新作以空字为边框，那刻混沌苍穹，空与不空的哲学思辨蕴含其中。在病房局促的小桌上，他又即兴泼墨，缱绻嬉戏的水鸟，悠然游曳的金鱼，昂首挺胸的公鸡跃然纸上，万物灵动，生机勃勃，不见半分病痛的苦楚。
2: 在笔画当中啊，字呈现了，画呈现了，印章呈现了，哎，感觉我在欣赏什么东西，它降低了你那个病痛的那种痛苦。我一辈子呢，我的心思啊就是放在艺术两个字身上。
1: 这一辈子的心思何时开启？或许始于左手那道陪伴了80年的疤痕。深受父亲启蒙，4岁学字，6岁学印，童年的上海弄堂里响起金石相遇的声响，那是韩天恒攥着父亲的刻刀与印石最初的对话。
2: 一刀下去，这一块肉就起来了，很痛，地上一滩血。那时候家里也穷，也没钱到医院去缝针嘛。母亲一看，抓了一把香灰，拿那个手就包起来，所以给我感觉啊，这个血啊是不能白流的。那最好的补偿就是，我既然喜欢写字刻印，就是在这方面要立正，要有一点成绩。
1: 热血激起的少年心气一发不可收拾，放学后印石就成了韩天恒最好的玩伴，毛笔

0: 学们更多的好评。老师在成绩报告单上附言，此学生有书法天才，望家长多予栽培。可艺术的天赋难补数理化不及格的偏科短板。16岁，韩天恒便进了工厂，早出晚归的繁重劳动下，留给篆刻的时间只有夜里11点以后。在无数个攥着刻刀熬过的深夜，他一直寻找未尽的艺术梦该如何安放。转机随着征兵的消息到来，部队急需能写绘画的宣传人才。1959年，韩天恒义无反顾走进了军营，放弃工厂每月60块的工资，改拿每月6块的津贴，写字刻印终于成了天经地义的工作。
1: 每个礼拜看电影的机会，人家来慰问演出的机会，我都让给战友，因为我要的是时间，这样他们看了2个钟点的电影，我就多了2个钟点的时间来钻研我喜欢的篆刻跟书法。
0: 方寸之间自有广阔天地。此后韩天恒邂逅篆刻家方介堪并拜师门下。1963年，西泠印社大展，他的作品初露锋芒，印坛元老唐醉时预言，20年后此人定是印坛巨子。同年印坛大家方去疾给他勉励，一个字让他醍醐灌顶。
1: 拿我的写作给方去疾先生看，他看了以后就讲了一个字，你可以变了。当时我一下我有振聋发聩，因为什么呢？我感到我的基础还不行，我对传统的理解还不行，尽管我已经临摹过3000方秦汉印，我那个部队的水泥地，我磨石头都可以让它磨得光滑如镜。但是方先生看了我的作品，感到你可以变了，就你不要再磨瘦成规了，不要老是再去临摹古人的东西了。
0: 一字真言开启了韩天恒的创新之门。他观察渔舟唱晚，自创了篆刻的摇橹刀法。他感悟军旅生活，提炼出雄变韵的3字艺术追求。
1: 所以我感到搞艺术啊，第一条就是要有一种雄伟之气，这不仅是表现在一个军人本身，而是体现了整个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时代的特征。第二个字呢，我是要追求变，要区别于古人，区别于他人，也要区别于过去的我。第三个字，我就是要追求一个韵，你要从技巧的层面要上升到有神采的、有风韵的、打动人的。
0: 这是探索刚刚起步，10年浩劫席卷而来。1968年退役时，艺术单位大多停摆，韩天恒被安置到上海自来水公司，创作只能瞒着外界悄悄进行。一家五口挤在10平方米的公寓，韩天恒就睡在为篆刻搭的书桌下。最快乐的日子是春节形单影只那3天。
1: 当时一个礼拜只有1天的休息，过年就3天，年夜饭吃完，我太太跟2个孩子就在咱们家里待3天，我就回到我那个10平方里面，那可以尽情的写字啊、刻印啊、画画，那简直是乐不可支啊！过年3天，哎呦，那对我来讲天赐良机呀、一定要用好它。
0: 从28岁到42岁，身居陋室14年，韩天恒雕琢出不下5000方印章，也在时光雕琢中技艺日臻成熟。他将小篆、汉篆糅合，形成体式笔形更为自由厚重的草篆，赋予篆刻雄强奇绝的现代视觉张力。待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化坚冰，韩天恒的作品引领篆刻风尚，争名远播海内外，一时从师者众，但他始终清醒。
1: 我不主张让一个人的风格影响太多的人，任何东西我们可以借鉴，但是一定要演化，对吧？我自己也在画，所以我叫人家你们不要学我，你们学我的都是我的昨天，实际上我的今天已经跟昨天又有差别了。
0: 在每个不一样的今天，韩天恒都为传统篆刻 解锁着新的世界。2001年，年过花甲的他为出席上海 APEC

0: 抓铁有痕，都见清澈如水的智慧。
1: 像这样的例子呢，抓铁有痕，你想要有那么大的魄力，在一个铁板上面要用手指要抓出痕迹来，何其不易啊！我就用极细的线条，非常有力量的那个线质来刻这方印，给你感悟到我们要抓铁有痕要何等的勇气、决心跟毅力啊！那像这些呢，就是我的一些探索，能不能从哲学理念、思维、逻辑、意象里面，再能够给人家一种新的一种感悟？
0: 韩天衡在书斋中的耕耘与在印石上的雕琢同样用心。1982年，他主持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顶着酷暑扎进杭州西泠印社的库房，一待就是整个夏天。
1: 早晨博物馆员8点钟为我开库房，我那一个军用水壶，一个热水瓶，两个高脚馒头，两盘蚊香，进去一篇一篇好的文章抄下来。晚上下班了，赶快回到西湖边上，6毛钱一个晚上，我那个小的旅馆再来推敲。哇，7月份的大热天呐，电风扇都没有的，那个鞋子啊，全部都湿透的。
0: 2年后，60多万字的历代印学论文选完成，填补了印学领域的资料空白，成为印学研究的必读经典。如今，85岁的韩天衡依然在为中国印学年表的再版增补搜集资料。9000多条批注写满3大本原版复印稿，夫人英丽华心疼他，又在他的执着中一次次温柔的妥协。
2: 现在写这个文章，我规定他，我说你写1个小时，可以每天写。但是到了1个小时，我看好，我说你好休息了，哎呦，快了快了，马上还不停。有时候我就很生气，他就生气了，他不开心。我心里想想，有的他不开心，那还是让他开心嘛，再写，那就一写好了，又1个多小时了。他就是这样执着。
0: 最近10多年，韩天衡又多了个角色，艺术策展人。2011年，他将毕生创作和收藏的1000多件精品、10000多册图书捐给国家。此后，又为上海韩天衡美术馆的公益活动积极献策，四处奔忙。
1: 我总感到，个人的创作是毕竟是个人的，但是如果我们利用这个平台能够来弘扬传统艺术，那么它的产生的效果比你个人的创作不知道要大个百倍千倍。
0: 眼下韩天衡学艺80年回顾展正在上海展出，展览的名字取自晋人傅玄九曲歌中的典故长绳系日，寓意用长绳拴住太阳，期待再进半步。韩天衡说，艺术永远没有毕业的一天，我依然是个学生。
1: 看一个人的成绩啊，不能够撇开标尺来看自己，你撇开标尺看自己越看越大。你如果讲你那个标尺很高，你就自己感觉我很渺小。在艺术面前，我始终是个学生，无非是小学生、中学生、老学生，现在毕竟年龄放在那里了，在进步的空间也小了，但是还是要努力。这个下山的太阳啊，我要用一根长绳啊去拴住它，给我以更多的时间，让我再能够努力的前进一步到半步。
3: 老一辈人在方寸石印间守住文脉，年轻一代在动人旋律里接续热爱，传承的形式不同，骨子里的赤诚却一脉相承。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这句歌词一响起啊，总能够瞬间唤起几代人心中的热血。这首创作于1994年的《红旗飘飘》，30多年来唱响在赛场、庆典和无数个令人动容的时刻。而这一次呢，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的年轻学子们用纯人声的方式重新改编了这首经典，没有乐器伴奏，低声部铺就厚重的根基，中声部推着旋律向前， 高盛部唾弃情绪的

0: 层层叠加，像一股股青春力量汇聚在一起。对这群零五后来说，唱起这首歌不只是演绎经典，更是把个人的热爱与家国的荣光紧紧融在了一起。接下来我们来听《心中的歌》特别策划阿卡贝拉版《红旗飘飘》。
1: 红旗

0: 红旗飘飘的朋友都知道，这首歌创作于1994年，由词作家乔方作词，作曲家李杰拿到歌词后瞬间就被字里行间的热血打动。
1: 我一看到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我当时灵感就来了。

0: 这样的词之后呢，我就萌发了一种激情，因为过去自己也在部队待过嘛，所以对这个红色文化非常有情怀，对这片土地也非常热爱，当时就把副歌写出来了。
1: 这首歌采用了流行抒情曲风，在重大赛事重要活动中被屡屡唱响。此次中央音乐学院 CAC 阿卡贝拉社团立足以人声为乐器的特质，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经典旋律线条的基础上，完成了全方位、年轻化、专业化的改编创作。歌曲编曲詹文博介绍说，
2: 这次改编里我把不同声部分成了不同的角色，低声部呢负责厚度和根基，中声部负责律动和推进，然后用高声部去打开旋律和情绪。很多地方我也会让声部一层一层的叠起来，让它有一种不断向前、不断汇聚的感觉。

0: 国家级专业学院的青年学子，他们深知音乐是最打动人的传播载体。阿卡贝拉纯人声演绎，褪去了繁杂编曲的修饰，留下最纯粹的情感表达。每一个声部，每一段旋律，都是青年学子赤诚的心声。社团中担任男高音声部的柯静涛同学，从拿到作品就开始了练习。
1: 那当我得知我是要以主唱的身份来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激动。接收到了这份谱子之后啊，我也每天一有空闲的时候，我就翻开谱子看。在寝室里啊，或者说是下了课啊，在吃饭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复的哼唱这首歌的旋律，做好十足的准备。
0: 钟伟元同学形容自己在这首歌中是绿叶担当。
2: 歌曲中主要是唱的是男低音的声部，在歌曲的行进中，我给大家铺垫底下的底柱，在他们往上走往高音的时候，给他们和声，让这个旋律更加的优美。
0: 杨而亲身改编，反复打磨，沉浸演唱之后，才真正读懂旋律与歌词背后的厚重意义。红旗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它镌刻着先辈的热血征程，见证着祖国蓬勃的成长，承载着代代中国人的信仰与荣光。
2: 红色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底色。

0: 使命。
1: 青春之声送山河无恙，初心不改，传薪火不息，薪边红旗飘飘，用纯粹人生诠释赤诚热爱，用创新演绎传承红色经典，

稍后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将继续走进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从大汉雄魂到魏晋风度，读懂中国人传承千年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的是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从大汉雄浑到魏晋风度。
1: 一书一世界。
0: 在家具制作方面，中国古人当中啊，不仅不乏水平高超的技艺大师，也有着许多让今天的我们仍然深为佩服的收纳高手。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的一件彩绘双层九子七帘，就是制作精美又非常实用的古代梳妆帘。其中的九子呢，有着多重意义，它不仅道出了这个梳妆帘的多种功能，还寄托着制作者对于生活的美好期待。那么这个九子到底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其中又寓意着汉代人怎样的美好愿望呢？从这个梳妆帘的制作工艺上，我们还能够领悟到古人哪些不凡的智慧呢？来听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2: 双层九子七帘，这个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个七帘，这个七帘有两层，上面一层出土的时候放什么呢？放手套啊，有镜衣，还有絮巾啊，就是类似我们现在手绢。下层是什么呢？哎，下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有9个凹槽，配合着9个紫帘，这9个紫帘分别放在9个凹槽里面。九个紫帘里放什么呢？哎，放的可多了，放的胭脂，放的这个梳子啊，叫梳篦啊，放的镊子，放的粉粉扑等等啊。我们看这9个紫帘，形状不同，大小不一，是根据所放物品的形状来设计的。所以大家想，这9个紫帘放到母帘当中，即使你翻转或摇晃，都不会错位。所以这件九子帘从设计制作到结构上都是一件罕见的汉代七帘的精品。帘是什么呢？帘就是装一些梳妆用品的小匣子，这就是帘。因为帘

0: 都是我们现在讲的梳妆用具啊、化妆品，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妆具。在《后汉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灵帝建宁中，京都长者皆以伪方丝为妆具，下士尽染”。就是汉灵帝建宁年间啊，京都的这些为官的人啊，都用那种方形的竹匣子来装化妆用具啊，下士就是其他的下属也都跟随这样做。伪方丝本来装的实际上是案卷，但是到了汉灵帝年间啊，案卷不装了，装的是人们的梳妆用具。这实际上要表达的是官员的不作为的一种谴责。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得知啊，在汉代不光女子有妆奁有妆具啊，有七连，男子也有啊。我们知道我们古人男性是留长发的啊，很长时间是束发，所以他也确实需要随身携带一些梳妆梳发的用具。两汉时期的妆奁有什么特点呢？它实际上是在继承了战国和秦代的妆奁基础上有所发展，最大的一个发展就是变成了多层，甚至变成了多子奁啊，原来是单层，现在是多层，原来就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奁具，现在在母奁里面有多个子奁，而且根据所放物品的不同设置成不同的形状，有方有圆有长方，更加实用。这个就是汉代妆奁的一个发展。为什么在汉代出现了多层多子奁呢？因为到了西汉时期，人们对于美的追求更加热忱，这个是有证据。我们从一些汉墓出土的女俑也可以发现啊，也是涂脂抹粉，也要擦粉擦胭脂。而且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就带回来了西域的一些化妆品，包括梳妆用具，最代表性的就是胭脂。所以汉代人的这个化妆品就激增了，从原来几种变成了十几种甚至几十种。所以原来的单层啊，原来的这种小莲盒装不下，必须得搞一大的啊，多层多子奁。另外多子奁的出现也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决定，当时人的价值观审美情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汉初的时候，常年的战争导致人口剧减，死了很多人，所以这个时候从帝王到老百姓最希望的就是人丁兴旺啊，延续生命。所以在母奁里面有多个子奁，实际上寄托的是人们这种啊希望子嗣昌盛的一种美好愿望。而且我们现在啊看到的这个七连啊，一般都是奇数，数目越多代表使用者的地位越高。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就是九子奁，从这个双层九子奁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九子奁不仅很实用，里面有母奁有多个子奁，而且很便于携带，另外还体现了汉代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期许。九子奁虽小，却体现出汉人的大智慧。汉代有恢宏壮丽的大屏风，也有精巧雅致的小玉瓶，有飞波流转的云气纹鹿鼎香，还有如梦如幻丝丝入扣的小妆奁。这些家具为我们勾勒出汉人啊，不仅有指点江山胸怀天下的气魄，也有超越现实对于极乐世界的无限想象力，更有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积极乐观的心态。这就是汉代人，他们是一群既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又有丰盈的精神生活的人，啊，这是一群拥有有趣的灵魂的人。这就是我们讲的汉代家具，我们已经讲了四集。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哈，大家对于汉代家具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在汉初啊，为了休养生息，实行黄老之政， 到中后期就开始实行儒家独尊。所以汉代的家具总结起来有这样两个特点，第一就是道家的超越现实思想。从汉代的家具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人们对极乐世界的一个向往。另外第二点就是儒家的伦理孝道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以受到儒家的伦理孝道的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讲的九子廉，就是儒家思想当中多子多福思想的一个体现。
1: 汉代是中国的盛世王朝，让我们看到了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精美家具。汉代之后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是一个多事之秋，连年的战乱，国家四分五裂，这一时期的家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呢？在一个动荡的时期，是否还会有像马王堆汉墓那样的墓葬出现呢？我们还会看到哪些令人惊喜的家具文物呢？
0: 在《世说新语》里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东晋太傅西建要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位乘龙快婿。他听说啊，王导、王丞相家的子弟个个都很优秀，所以呢，就派自己的一个门生去找王导，说明此意。哎，王导听了之后就同意了，并且邀请这个门生来到自己家的东厢房里，说我们家的这个子弟啊都在这个东厢房呢，包括我的儿子啊、侄子。门生到了东厢房之后逐个观察，就回来向西建禀报。他对西建说这个王丞相家的子弟啊，真的是个个都是青年才俊，可谓是卧虎藏龙。但是他们一听说我是去招女婿的，所以个个呢马上就变得矜持起来了，有的在那儿吟诗，有的在那儿作画，只有在东床上有一个年轻人躺在那儿，叫袒腹而食，就是露着肚子在那儿吃东西呢。西建一听啊，赶紧说太好了，他就是我要找的这个家婿呀、啊。这人是谁呀、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晋时期的书法家书圣王羲之。这就是成语“东床快婿”的由来。我们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是一个很动乱的时期，但是却同时是一个思想上非常解放和自由的时期。新兴的门阀士族们虽然处境极为险恶，但是他们的人格思想观念都极为自信、风流、不拘礼节。代表人物都有谁啊？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竹林七贤，纵情山林之间，喝酒、唱歌，不拘礼法。还有谁啊？陶渊明、顾恺之，以及我们今天这个东床快婿的主角王羲之，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受到后世知识分子的大加赞赏。
1: 我们再回头说说东床快婿王羲之躺的这个床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床啊，又和汉代的床有哪些区别呢？下面我们就跟随耿小杰副教授的讲述，去了解魏晋时期的床榻。
0: 北齐画家杨子华创作的绢本设色画，北齐教书图。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画啊，这幅画里面画了三组人物。首先我们看在这个大的板榻上面有四个士人，或展卷沉思，或执笔书写，有的正要离开，有的正在挽留。可以看到表情、服饰啊、神态的细节都描画得非常精微，甚至大家可以看到榻下的这些侍从、女士的形象也是描画得各具特色。当然了，我们看这幅画重点就要看居于画面中心位置的这个大型板榻，它有个名字叫捆门托泥箱形结构座榻。这个榻跟我们以前讲过的汉代的榻有很大的差异。首先第一个差异就是它更高了， 另外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变得更大。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榻上坐了有四个人，还放了一些东西啊，大概有笔砚，甚至还放了头壶啊。我们看到还有空隙，说明这个榻的体量很大。虽然我们说它跟汉代的榻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但实际上它仍然是从汉代的矮形榻发展而来。这种榻在魏晋时期变得非常的流行，那么到了唐代之后更加受到文人雅士僧侣们的喜爱。唐代的大案实际上就是由这个榻发展而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榻叫箱形结构，箱形结构是中国古代家具的主要形式之一。追溯它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就是商周时期我们讲过的玉，这个就是箱形结构的鼻祖。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像箱子一样的结构。那么箱形结构就是和我们后代的框架式结构是对立的。魏晋时期的坐榻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沙发，是一个重要的会客和休闲工具。魏晋时候的人们啊，或者斜倚在上面，或者是倚靠在锦囊，就是隐囊，或者在上面喝茶，或者休闲，或者聊天，或者下棋，或者宴饮，真的是毫不自在。那么在《世说新语》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西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将领叫裴侠，他有一次啊就在将军周富家做客。这个周富将军做东就邀请裴侠以及一些同僚啊吃饭啊，这个裴侠呢就坐在榻上和别人下棋，周富的司马就给裴侠敬酒。这个裴侠呀一边下棋一边不断地跟这个司马要酒喝，哎，这个司马就非常生气啊，就把他拖拽着从榻上拖到了地上。这裴侠呢也不生气，他慢慢地站起来又回到了榻上啊，继续下棋，面不改色，极其镇定。和他一起来的太尉王衍在回去的路上就问他说，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怎么还能这么镇定啊？裴侠说，说我呀，只是让着他罢了，不和他计较罢了。这就是魏晋时期文人雅士的风度。在魏晋时期，这种榻上的运势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么在魏晋时期的这个榻上，有时候还会安上屏风，文人呢就会在屏风上题诗作画，所以魏晋时期的这种板榻可以说是具有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对于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和隐士们来讲，这个榻是一件必备的家具。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但是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和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那么坐榻就成了魏晋文人展示自己的卓绝才情和不俗气质的一个最佳的舞台。这个时候这个榻就不仅仅是一件家具了，它被赋予了更深刻的艺术气质和文化内涵。
1: 三国后期，随着中原人口的急剧减少，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中原地区的民族构成。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之中，生活习惯上的交汇也影响了魏晋时期的家具风格。
0: 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北周时期安家木的石棺床，也被叫做围屏石榻。这个围屏石榻的尺寸啊，长 2.28 米，宽 1.03 米，高有 1.17 米。它的材料是什么呢？是青石灰石的啊，是石材的。在榻面上部三面有围屏，在围屏上一共绘制了12幅浅浮雕图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以朱红色的条带进行分隔。这些画像 异域色彩浓重，一派西湖的景象。

什么啊？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狩猎、宴饮、刨除、五岳等等这样一些景象。它所表现的是粟特人的生活，以及粟特人与突厥人的交往。粟特人是什么人？粟特是西域古国之一。突厥人是什么人？突厥人就是活跃在蒙古草原和中亚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我们从这张图片上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画了粟特人和突厥人。粟特人是在这个画面的右侧，我们可以看到粟特人的形象。他们多卷发，叫深目，高鼻，多髯，胡子很多，穿的衣服是圆领窄袖，比较紧身的这样一种衣服。左面的这些绘制的就是突厥人啊，突厥人首先他是披着长发，穿的是这种翻领紧身长袍。当然我们看这啊，都是属于西域古国的人物，跟中原地区的人长得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粟特人和突厥人啊不同的形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围屏图像，这个围屏图像的中心是夫妻宴饮图，画面非常的充盈。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样具有西域特色的围屏画，它画的主要是人物，这个跟中原的啊屏风画经常会画山水呀、画自然界是不同的。而且还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都是贴金箔坐地儿，可以说是金光闪闪，非常的夺目耀眼，非常具有装饰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安家。安家是谁呢？啊，墓道内的这个墓志铭是这样说的，叫字大家，姑臧苍松人。姑臧是哪儿啊？姑臧就是今天甘肃凉州的一个古称。苍松是哪儿呢？是离凉州大概向东120里的一个县城。这个安家是在公元579年去世，享年是62岁。他生前是同州萨布，同州在哪儿？就是今天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萨堡是一个什么官职呢？萨堡是当时管理旅居内地的胡商的一个官职。据目前这个所有的材料可知，像安家墓出土的这样一种围屏石榻，只在入华粟特人的墓葬当中出现，有那么几件，在中亚地区以及中原地区的墓葬当中都没有这样一种围屏石榻出现。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测，像这样一件围屏石榻实际上是胡汉文化融合的一个产物。我们来看这个围屏石榻，实际上它的基本形式就是中原地区流行的三面围屏的木榻。但是大家看这个屏风画上面所描绘的景象，完全是一派西湖的景象，胡人的生活。所以实际上安家和他的家人通过改造中原地区的有屏木榻，表达了他啊想要沟通华夏和波斯两种文化所做出的努力。北周啊是由鲜卑族创建的政权，是南北朝当中的北朝之一。北朝一共分为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公元386年，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之后北魏又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再之后北齐取代了东魏，北周取代了西魏。啊，我们刚才讲到胡汉融合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鲜卑族的汉化或者是胡汉融合在北朝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实际上是从北魏时期就开始，最大的推动者就是北魏的孝文帝，他积极推动鲜卑族汉化，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说以汉服替代鲜卑的服装，用汉字来替代鲜卑的文字，积极推动鲜卑贵族和汉族人的通婚，迁都洛阳，包括还推行

0: 汉人的姓氏，他自己也改姓为元。那么北周的皇帝实际上是继承了北魏的这样的一种思想，非常遵从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统治的一个有力的武器，积极改革鲜卑族落后的一些习俗。在北周正史《周书》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北周和北齐啊，常年处于征战状态，但是这两个国家呢，势均力敌啊，谁也打不过谁，互有胜负。所以这个时候，北周的统治者宇文邕就想办法，因为当时突厥人很强大，北周啊，就派使者多次去和突厥的首领谈判，想要通婚，他就想利用突厥的势力来战胜北齐。果然经过多次的说和之后，突厥的首领就同意把自己的女儿阿史拉氏嫁给宇文邕。所以在天和三年，也就是公元568年，阿史拉氏就抵达了北周的都城长安。这宇文邕就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迎亲仪式，就命令于毅来总管这个礼仪制度。于毅是谁呀？于毅是一个鲜卑的贵族，世代为官。虽然他是鲜卑人，但是他非常崇尚汉文化，而且性格谦虚恭谨，精通礼仪制度。所以这个阿史那氏来到都城，带来了一个庞大的送亲队伍。队伍里的突厥人啊，一点儿都不懂得礼法，甚至到什么程度，他们累了之后就直接蹲在地上啊。于毅看这样不行啊，所以就一点一点来教这些突厥人繁复的礼仪，把正式要举行典礼那天的复杂礼仪手把手教给这些突厥人啊。结果在正式典礼那天，所有的突厥人都谨守礼仪，结婚大典办得非常成功。从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出，鲜卑人对于汉人的文化以及所有的礼仪制度的一个接受和崇尚。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安家实行了土葬，而且还在他的墓葬显要的位置啊放置了这一件唯平石塔，这就表达了他对汉文化的一个接受和崇尚。
1: 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降

0: 将军于大夫到。
1: 哦，于大夫到。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贵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换他老走奔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立儿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佛照，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儿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岂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听众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六，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

0: 显诚意与担当。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0: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搞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

0: 家落地应用。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3: 在习近平，
4: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6: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7: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8: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7: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9: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7: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0: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1: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7: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2: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3: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7: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4: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1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组织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

0: 他演唱过，而且还有你。
1: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0: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2: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3: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住一楼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4个人了，组织撤离。
2: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3: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2: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4: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00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00，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2: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2: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件的生产测试工作。
1: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2: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 在科创中心中式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3: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

0: 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忠诚。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0: 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北京时间7:00。

0: 加快构建主网架加配电网加微电网协同的新型电网体系。15/5时期将开建43项500千伏电网项目。
1: 2026年国资央企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与高价值场景评选结果揭晓，3家建筑领域再扼央企上榜。
0: 年产4000吨锂电池的精细化工项目

0: 仙桃投产，该项目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关键指标超越行业标准，
1: 以思想之变趟出转型发展新路。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仙代表，今天聚焦楚源高新科技集团党委如何把传统化工企业带上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我是周田。
1: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今天晚上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25到30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江汉平原东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午后鄂西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晚上鄂东北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黄冈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3到38度，其他地区26到32度，最低气温21到25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持续高温天气下，湖北用电负荷连创历史新高。眼下，湖北正加快构建主网架加配电网加微电网协同的新型电网体系，既守牢迎风度夏保供底线，也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夯实能源底座。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唐清辉报道。
2: 本轮高温过程中，湖北电网最高负荷一度冲上6092.5万千瓦，年内第三次刷新纪录。面对考验，国网湖北电力调度有序，在武汉新州500千伏道观河变电站原有一组容量100万千伏安的主变压器，本月初又投用了新建主变压器，供电能力实现翻倍。国网湖北超高压公司鄂中运维分部技术员向居龙：
3: 道观河变电站是大别山电厂电力外送的重要通道，通过扩建增容，进一步增强了湖北500千伏主网架对特高压直流送电工程的承接和支撑能力。
2: 主网架是输电系统的大动脉，当前湖北围绕三型三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目标，加快构建起500千伏主网架。15-50期，湖北将推动鄂赣、鄂豫、鄂湘等省间500千伏电网有序解环，将跨区互济功能转移至特高压电网。省内220千伏电网将由12个片区扩展至20个片区，形成就近平衡、结构坚强、支援有度的地区电网。国网湖北电力发展策划部规划二处处长尹涵：
4: 高质量建成3214新型骨干网架，完善省内500千伏电网布局，实现省内金三角电力互济、跨都市圈能源协同调配。
2: 配电网建设则是直达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今年以来，国网湖北电力通过新建及改造10千伏线路，新增配电变压器容量，进一步提升配电网供电可靠性。在咸宁高新区横沟桥镇10千伏鳌横4回线2号台区，原有100千伏安配电变压器扩容至200千伏安，并加装了过电压保护开关，有效化解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超限的问题。国网咸宁供电公司高新区供电中心开发区服务站站长雷明：
5: 目前该台区用电负荷相对较小，暂时无法完全消纳全部光伏的余电，通过智能调控，让绿电更加安全有序地接入配电网。
2: 针对偏远山区供电半径长、新能源消纳难的痛点，湖北还加快布局保供型微电网，作为大电网的有益补充。在恩施州巴东县杏陵镇土电子村，光伏、风力、沼气三种发电项目协同运行，清洁电源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871千瓦。国网巴东县供电公司配电部副主任周清：
6: 不仅有效提升了本地能源自给能力，也为偏远山区新型供能模式提供了实践样板。
2: 主配微三级电网协同补强，民生保障与绿色转型成效同步显现。14-15期间，全省户均停电时间从13.2小时降至2.4小时，风光新能源装机达5543万千瓦，为“十三五”末的4.6倍。

0: 策划部规划二处处长尹涵。
1: 十五五期间，湖北持续加快推进新型电网建设，将推进43项500千伏电网项目建设，补齐县域网架薄弱等结构短板，消除高层小区单电源等民生薄弱环节，远期可具备1700万千瓦储能配置能力，支撑1000瓦级新能源高效销纳。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日前在上海举行，现场2026年国资央企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与高价值场景评选结果揭晓。在建筑领域，中铁11局、中铁大桥局、铁四院3家在鄂央企上榜。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报道。
0: 3家入选单位分别在盾构施工、桥梁道路病害检测、陆路交通总体方案设计3个方向取得突破。中铁11局打造的大盾构隧道建造数据集，总规模超20TB， 数据资源来源于50多个城市、300多项铁路、轨道交通重点工程。基于该数据及训练的 AI 模型，已成为地铁施工的智能辅助导向系统，相当于为盾构机装上眼睛与大脑。该数据及首创 AI 预标注加人工审核模式，攻克了有数据无高质量训练集的行业难题。中铁11局城轨公司盾构25队队长陈周：
3: 结果我们像开车开那个自驾一样，它可以完全按照路线来分配速度，分配它的方向来进行调整，非常智能化，反而非常快。
0: 中铁11局盾构工程研究院装备制造所电气负责人彭烈兵：
4: 依托该数据集，目前已全面支撑盾构智能选型、绝境辅助驾驶、隧道无人运输、设备故障诊断等8项场景，并在永州铁路、成渝中券、申江铁路等20余项国家级工程中深度应用。
0: 另外2家入选单位各具亮点，中铁大桥局构建的桥梁与道路病害智能识别数据集，汇聚10万余张病害图像样本，1公里桥梁病害图像处理时间从3天压缩至半天。铁四院打造的多智能体驱动的国产陆路交通总体方案设计场景，首创总体智能体牵头、专业智能体分工协作的协同设计范式，实现多专业智能体的统一调度与并行协作，显著提升工程总体设计效率。
5: 近日，湖北松石新材料年产4000吨锂电池精细化工项目在仙桃投产。该项目聚焦高端锂电电解液核心添加剂研发生产，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关键指标超越行业标准，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湖北台记者王荣、李李报道。
0: 在位于仙桃市西流河镇的生产车间，3条高端固态电池新型添加剂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首批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陆续下线。这批产品主要供应宁德时代、国泰华融等头部电池企业，其对添加剂的纯度、稳定性要求远高于行业常规水平，企业因此将检测标准同步提升。湖北松石新材料有限公司分析室主任王娟：
6: 这个主要是测产品与有机溶剂的一个互溶性质，电解液行业的标准的话是要求产品与有机溶剂互溶了之后浊度小于5个 NTU， 目前我们是可以做到小于1个 NTU 的。
0: 浊度越低，意味着添加剂与电解液互溶性越好，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安全性也越高。随着新能源汽车和 AI 等领域的快速发展，锂电池需求激增，对高端电解液添加剂的需求尤为迫切。6年前，松石新材料提前布局这一领域，自主研发的 1.3PS 电解液添加剂成功打破德国企业长期技术垄断。该产品在抑制电池鼓包、强化高低温稳定性、提升电芯安全系数等方面具有行业领先优势。本次投产将实现这一高端原材料的规模化供应，产品已获多国订单。湖北松石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技术总工程师宋朝阳：
7: 目前市场的主流标准应该是99.5这个标准，目前我们的水平超过了行业的标准，市场占有率不应该在40%以上，处于整个行业的前列。产品的储存期要由原来的2个月提高到1年左右。
2: 在荆州石首长江之畔，10年来，楚原高新科技集团党委深学细务生态文明思想，壮士断腕推进绿色技改，把传统化工企业

0: 迈上高质量发展新路。今天的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仙代表，一起来了解他们的转型故事。湖北台记者张君言、何进报道。
1: 宽阔的成品发货区里，一批批活性染料中间体整齐装车即将发往海外市场。楚源高新科技集团环保副总经理王斌介绍
2: H 团这个产品是发往这个韩国、巴基斯坦，海产品是对位置。这个产品大概中间体在国内占65%左右，这个是在国内国外都是非常牛的产品。别人买产品宁愿高1000块钱买我们的产品，主产是就是靠这两只产品。
1: 凭借产品硬实力，楚源一度成长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活性染料中间体生产企业。然而企业发展高歌猛进之际，却在环保问题上摔了跟头。2016年6月，楚源集团因私设暗管超标排放，收到湖北省环保史上最大罚单。就在这一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楚源集团党委痛定思痛，第一时间召开专题学习会，班子成员统一思想，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王斌，
2: 砍掉了大概10亿坛子的这个产品，一下为了环保，你不重视环保，你就要被环保淘汰，你企业就关门嘛。
1: 壮士断腕之后，楚源把资金重点投入环保升级。2016年至今，企业累计投入5亿多元，新建雨水收集设施，扩建2期污水处理厂。党委牵头成立绿色共建委员会，下辖的10个党支部206名党员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楚源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王斌，
2: 这个要先是代替2台140吨的南煤锅炉，是生物质锅炉，基本上解决了二氧化硫的排放，投资5-6千万，2期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现在的这个处理量，日处理量是12000伏，能处理多少就生产多少。
1: 思想转变，发展路径随之升级。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传统产业要推动工艺、技术、装备升级，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楚源党委顺势布局新质生产力，一边投入2亿元建设数字化工厂，让生产更加安全高效，一边上马10余套废弃物回收装置，把化工废料转化为经济效益。楚源高新科技集团董事长助理郭世建，
3: 这是40000吨的阿卡斯高生产线，处理我们染料中间体生产出来的硒酸，通过这个硒酸加入转换成阿瓦斯高，主要是在这个陶瓷啊、工艺品模具啊，可以产生5000多万的经济效益。
1: 10年深耕绿色转型，楚源收获实实在在的成效。前些年因为环保整改断断续续生产的工厂，2024年开始满负荷生产。2025企业营收超20亿元，纳税突破8000万元，较2022年分别增长55.4%、53.5%。楚源高新科技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鹏，
4: 把我们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实际行动。党建不是企业的一张皮，而是发展的定心盘。15、57，楚源将继续深入贯彻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以创新为动力，成为湖北传统化工转型发展的优秀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示范企业。
5: 新消费浪潮下，传统老字号普遍面临品牌老化、场景单一等困境。接下来我们就到武汉的一家医馆去看看他们如何创新商业模式，从单一问诊抓药到打造新消费场景，提供健康生活方式，让百年品牌实现逆生长。湖北台记者罗金玉、田畅报道。
1: 穿越千年，药草味道没变，形态却更加多元。走进武汉健民叶开泰中医药文化园，中老年患者在看病抓药，年轻人则在这里玩着偷吃游戏，手工制作中药香囊，喝着草本奶茶，享受轻养生的生活方式。消费者汤女士，
6: 游戏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很强，吃了蔬菜的烧麦，再加一个草本的奶茶，感觉味道比较清爽。
1: 健民叶开泰国医堂总经理、品牌联合创始人陈萌萌，
7: 传统医馆最大的弊端是等

0: 上门。现代的医馆呢，实际上是既要有好医生，同时也需要有好传播，去让年轻人爱上中医药。
1: 从单一的问诊抓药到提供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健民叶开泰为了吸引年轻人做出的思路调整。全新升级中医药文化园，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分区布局科普展示、草本茶饮、文创商超等场景，常态化开展特色市集、养生沙龙，实现传统与新潮深度融合。游客彭女士，
2: 孩子能感受到的这个各种药材的味道，包括通过这个玻璃墙能看到这种药材，这边有那个卡片的智能展示，感受到中医药就在我们身边。
1: 健民叶开泰国医堂品牌部经理沈晶晶，
3: 我们是把原来的那个博物馆整个推掉了，重建的一楼就是我们中医药文化多元的一个体验区，像药膳茶咖，还有一些我们平时周末的沙龙活动。二楼就是我们核心的博物馆的一个展区，除了传统的健康需求，更需要有一些有趣好玩的体验，
1: 创造场景，还要让中医药融入日常。在健民叶开泰，茶咖不做普通奶茶，而是结合年轻人追求淡乳淡糖的饮食趋势，研发草本茶咖、养生零食等轻量化产品，适配办公、日常休闲等多元轻养场景。健民叶开泰国医堂总经理、品牌联合创始人陈萌萌，
0: 有24-25种这种大健康的养生的产品，包装形式就更加的年轻化，装量更小。比方说我们的酸枣仁草本膏，它是针对失眠、三渣六物的这种棒棒糖，针对一些小朋友爱吃零食又怕伤脾胃的呀。
1: 目前叶开泰中医药文化园年接待量超30万人次，眼下武汉古力老字号研发新品，更新形象，多元经营。老字号曹祥泰推出原创毛绒 IP， 扬子江跨界开发文创冰淇淋产品，越来越多的老字号打破传统经营模式，以多元创新积极拥抱消费市场。
4: 随着十堰至西安高铁开通运营，陕西与湖北游客互动更频繁。而在2000多年前，秦楚两地本就文脉相连，让我们跟随竹简上的文字溯源秦国与楚国的故事。湖北台记者秦静、朱哲云报道。
1: 2000多年前，秦并六国一统天下，秦文化与楚文化在江汉平原碰撞共生，书写了早期中国文化融合的经典篇章。这段文明对话最早的记录来自秦帝小立喜，他生于关中，赴楚地云梦任职，将秦代律法与日常记事书于竹简。1975年，1155枚睡虎地秦简在云梦出土，解开了秦人入楚文化交融的历史密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高一志，
5: 语书是一共是14枚简，1到8号简是关于这个秦始皇20年南郡的这个郡守腾下发给各县道的那个文书，强调了这个官民要奉公守法，官员要严格执法。就是云梦地区也是属于这个南郡嘛，秦人这个拔郢之后，他迅速地控制了这个云梦地区，作为统治的一个样本区，想把他自己的那个法律制度，还有自己的那个秦人的风俗，移植到这个地区。
1: 云梦睡虎地、郑家湖墓地的考古发现，从丧葬习俗、饮食结构等维度，拼接出秦楚百姓和而不同的鲜活图景。高一志，
5: 男性的墓主大部分都是这个符合我们所谓的那个西北的这个头骨特征的这个族群，女性墓葬更多的就是属于楚地本地的女性的那个特征，就是说他们之间可能有通婚。睡虎地11号墓里面也有稻米的遗存，也许他们饮食口味上面的一些融合。
1: 如今两地还在续写这份文化交融。2025年，云梦县博物馆获赠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件兵马俑复制件，以秦简家书主人公黑夫与鲸命名。两地更以 AI 数字技术将云梦秦简文字、秦氏青铜器、楚系器物跨屏同框。云梦县文旅局副局长李清明，
6: 依托武则云梦、秦景胜利、楚国别都方向故里4张名片，推动文物活化与业态创新双向赋能，让秦风日进楚韵，让观众游客乘兴而来，为文化而留。
1: 文脉相通，文旅相融，十堰至西安高铁打通了陕鄂文旅互通的交通瓶颈。湖北省文旅厅走进西安，举

0: 专场推介，面向西北发布八大主题、65条精品线路，40余批次文旅企业签订客源互送协议。实验推出10条特色线路，搭建票根联盟线上系统。襄阳与西安共建秦楚黄金通道，首批200余名游客7月9号启程。神农架开通武当山直通车，形成秦楚文旅一体化发展格局。西安春秋国际旅行社总经理赵夏：
1: 高铁的打通，它帮助了我们两地生源的互通，因为它的成本更低了，然后呢，产品变得会更多元化了。
0: 保康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燕杰：
2: 定制跨省精品线路，常态化开展文旅互访交流，资源互通共享，不断的拓展客源市场。
3: 在武汉光谷文化中心，两大工艺文化新地标昨天同步开馆试运营。一大早，刚刚对外开放的光谷图书馆和光谷美术馆门口，就迎来了大批排队入馆的市民游客。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报道。
0: 约1.62万平方米的光谷图书馆，设计藏书24万册，阅览坐席1300余个。结合光谷特点，图书馆设置产业特色馆藏区，聚焦光芯、屏端网等产业方向，为科技工作者、高校师生等提供文献参考。鄂州市民王女士：
4: 我是从鄂州过来的，不但是对武汉的市民有好处，对周边的市民都有好处。
0: 光谷图书馆运营负责人胡聚：
5: 它分文学就业区、青少就业区，以及我们的低幼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特色馆藏就业区，希望打造一个光谷文化特色的一个湖北的新地标。
0: 位于楼上的光谷美术馆，1.5万平方米的空间内设有8个展厅，可展出200至300件常规展品。昨天揭牌的中国国家画院光谷展厅，是全国第4个中国国家画院专题展厅，将国家级精品艺术资源接入光谷。光谷美术馆运营负责人于嘉欣：
6: 依托国家图书馆联合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馆这些顶级艺术机构建立的一个合作机制，会邀请一些艺术家去为光谷专门的做一些光谷特色的一些作品。
0: 试运营期间，两所场馆仅对预约市民开放，市民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观。
7: 当前正值主汛期，湖北旱涝急转，短时强降雨频发，山体崩塌风险加大。崩塌发生前有哪些征兆？突发时如何避险？来听地质专家的建议。湖北台记者夏小青、宋杰报道。
0: 崩塌易发区主要集中在陡崖、沟谷、临水地段及坡度较陡的城镇、景区和山区道路沿线。据统计，多数崩塌发生在坡度大于45度的陡坡上。鄂西、鄂西南与重庆山水相连，地质结构存在共性风险点。湖北省地质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石长柏：
8: 一是区域性易滑易崩地层广泛分布；二是河流深切地形发育，山高谷深，地形高陡；三是隐蔽性强，突发性高，可能毫无征兆突然变形，或者前期征兆发现到整体滑动的时间非常短，不可预见性突出。
0: 专家提醒，崩塌发生前往往有迹可循，比如山坡掉土掉石，山里传来异常轰鸣，泉水突然断流或变浑浊，闻到土腥味或臭味都需要高度警惕。一旦发生崩塌，切勿惦记财产，第一时间撤离。石长柏：
8: 逃生时绝不能沿滑坡崩塌的方向顺坡跑，而是要向两侧快速撤离，行车中遭遇崩塌要立即停车撤离，千万不要躲在车内，如果来不及逃离，就近躲在坚固障碍物后方，护住头部，远离陡坡为实。
0: 目前全省已全面进入地质灾害应急防控状态，专家特别提醒，大雨停后3天内仍可能发生崩塌，已发生崩塌的区域也存在2次崩塌风险。山区群众和暑期进山游客要密切关注气象及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避开高陡山崖、河谷谷底等危险地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今年省财政厅将整合统筹800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同济普外科。

0: 麻醉科等十个重点专科联盟，每个牵头单位补助800万元，通过基层医师培训、远程诊疗等手段，靶向补齐县级医院临床诊治短板。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由湖北选育的克氏原螯虾钱江龙虾一号近日正式通过审定，成为第二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同等养殖条件下，该品种小龙虾较普通小龙虾大规格占比提高20%以上。
0: 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推出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开车前60天至17天提交预约需求，系统于开车前20天至16天集中兑现。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费小丹、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浮出。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师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2026半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越南国中心、范越南国广场、范越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越或长江。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3: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

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明确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湖北时刻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大力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因地制宜推广虾稻共作等绿色高效种养模式。今年湖北虾稻田综合种养面积将突破800万亩，稳居全国第一。今天我们就去虾稻共作模式的起源地潜江，探寻虾稻田里的丰收密码。
1: 在潜江老兴镇，万亩中稻已收割过半，晚稻谷穗低垂，静待成熟。农户刘嘉林每天都要来晚稻田里瞧一瞧。
2: 像这个结实的好的都是弯下来的，都是黄色的，像这个结实的差一点的是那个软壳的，一捏上去就很明显，一亩地可以收1300斤左右。
1: 今年受高温干旱的影响，晚稻的长势不算太好，但对于今年自家的收入，刘嘉玲心里有数。在这片50亩的虾稻田里，稻田为小龙虾生长提供优良环境，小龙虾的产值可以大大补充稻田效益，一块田两项收入，即使一项有影响，另一项也能有补充，农民都能有钱赚。
2: 去年的那个库虾只有4块和5块，今年都是10块11块，投入是一样的，但是卖的价格就翻倍了。
1: 让虾稻跨界融合是潜江走出的一条特色农业发展之路。2018年，湖北向全省推广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明确提出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将全省虾稻共作稻鱼种养模式发展到700万亩。刘嘉林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返乡务农。
2: 我在温州定制厂做抛光的，有一次腰发了，腰痛发了，就回来休息2个月之后，就看到这个虾稻的情景还可以，感觉就是好像我等了好多年的事情终于让我找到了。
1: 起初由于经验不足，刘嘉玲稻田里的小龙虾个头小，产量少，靠着30亩水稻的收成，他才不至于血本无归。和他一样，不少农户在虾稻共作中都遇到过问题。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收集情况后，成立虾稻技术专班，展开对口帮扶。
3: 我们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还有水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技术部门下村指导，每个月会召开一次我们的技术培训会，大概每年呢可以培训1000人次的农民。
1: 这几年小龙虾卖得火，很多农民出现种虾清稻的想法。对此，湖北依照虾稻共作标准加强监管，不断提升水稻效益。2019年，潜江与湖北省农科院展开院士合作，繁育出虾稻专用品种虾稻一号，解决了虾稻种植面临的防稻、防毒、保优三大难题。由于虾稻米不施农药，天然无公害，一批粮食企业也投身虾稻生产加工领域。
3: 因为虾稻产业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产业，而且是延伸到二产业三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产业，当二产业三产业繁荣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虾稻的综合产值也就起来了，带动我们一产业增产增收。
1: 截至目前，湖北虾稻田面积从2005年起布施的10几万亩发展到2021年的791万亩，如今已占湖北水稻田的20%以上，产值增加近1000亿元，带动7.8万户农民人均增收3356元。
4: 我15亩地，我跟你说了，如果是全部种水稻的话，存钱只够了3万斤谷。那今年那个市场起步市场价格是卖的3万块钱，今年搞销售年做的噻，可以顺赚10个万亩。
5: 因为我有2个儿子，有2个小孩，去年我们不怕学费交不上，今年的话学费啊吃方面的就还可以，改善了还挺多的，把今年的早苗搞好，明年的话说不定还要好一点。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召开座谈会，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把脉问诊，定向领航。接下来一起来。

0: 今年是摄影师杨和拍摄长江的第12年，在他的镜头里，江豚从罕见成了常客，长江岸线从满目苍夷到满目苍绿。
1: 我在这里也拍到很多的红胸秋山鸭，还有一些是灰头埋鸡，它是上百只的成群的飞过来的，这些都是也是很珍贵的。
0: 转折始于2016年，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贡献了湖北1/3化工产值的宜昌率先在全省掀起了沿江化工企业的官改搬转行动，兴发集团就是首批主动参与腾退长江岸线的企业之一。
2: 进行长江岸线的小的电厂啊，进行了爆破这个拆除，还有我们锦陵岸线的曹湾岭配置车间进行了这个搬迁和升级改造。其中我所在的公司啊，在环保这个治理过程中投资了6000多万，进行了1万场所的修复与治理。
0: 腾退长江岸线是宜昌壮士断腕的决心，也是湖北铁腕治污的开始。2018年，湖北启动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3年时间，沿江1公里内118家化工企业完成官改搬转。到今年7月，沿江15公里内的478家化工企业已官改搬转443家。
3: 治污花了10.05亿，我们有这个搬迁又扣了10几个亿啊。我们当时规模并不是那么特别大，从资产的角度呢，就是有20几个亿的资产是属于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
4: 2016年全省化工行业的营业收入是6300多个亿，到2019年就下降到了5300多个亿，到2020年下降到了4600个亿，整个下降了1500多个亿，占整个化工收入的1/4，这也是历史上下降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0: 以退为进，经历转型的阵痛后，湖北一大批沿江化工企业在官改搬转中迎来新生。兴发集团顺势改进工艺，提升环保水平，园区综合排放削减30%，四废综合利用率达95%以上，还成功培育了微电子新材料、有机硅新材料、绿色生态除草剂等3大优势产业。如今循环的绿色园区也让过去废弃的副产物成为下游产品的原材料，炼炼生金。2021年，兴发集团的利税比2017年增长了4.12倍，经济效益不降反增。
2: 我们的自动化水平提升了，日产量由80吨每天提升到100吨每天，我们厂房周边的环境更绿了，没有了环保压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粉尘和气味的担忧和忧虑，我们的上班的这个幸福指数更高了。
4: 经过官改搬砖以后，实现了这个产业的搬高、搬绿、搬强。那么2021年，全省石化行业的营业收入又重回6000亿，达到了6134个亿。
0: 自开展长江大保护10大标志性战役和10大攻坚提升行动以来，湖北省长江干线取缔1211个非法码头，腾退149.8公里岸线，生态覆绿856万平方米，长江优质水段面已经超过97%，长江干流湖北段水质已连续2年稳定在2类标准，一幅水清岸绿合唱的生态画卷正在湖北徐徐展开。
5: 清廉重阳，你我同行。青年说清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清廉》栏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由他讲述豆腐汤的清廉人生的故事。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检乡纪委书记李航，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分享豆腐汤的清廉故事。听到这里，大家不免好奇，豆腐汤到底是谁，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豆腐汤是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汤斌的外号，他是河南怀州人，是清朝的政治家、理学家及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一生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间，必绝风清，政绩斐然。同时他生活简朴，家教严格，

0: 为什么汤兵会有豆腐汤这样的外号呢？原来早在顺治年间，汤兵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临北道任职时，每日三餐都以豆腐汤为菜，几乎不沾荤腥，生活非常简朴，在当地口碑很好，于是当地百姓送给他三汤道台的称号，赞扬他为官清廉。康熙年间，汤边出任江苏巡抚，位高权重，但他一如既往坚持过粗茶淡饭的简朴生活，还是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久而久之，苏州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一个豆腐汤的雅号。汤边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在选人用人方面同样要求严格。清史稿中记载了一个役前丢官的故事，便与他有关。康熙年间，京城有一位叫赵文崇的秀才，经过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放任江苏常熟知县。拿到任命文书后，赵文崇春风得意地到江苏巡抚衙门报道，不料一连十天，巡抚汤斌都拒而不见。赵文崇不解其故，遂问书办。书办说，因为你有贪钱之过，已被巡抚大人写入弹章，免去你的官职。赵文崇听了发怒道，我还没有上任，怎么会去贪钱？一定弄错了。这时巡抚汤斌从大堂里走出，问赵文崇，一个月之前你可去过京城延寿寺书店买过书？赵文崇想了想回答，去过。汤斌又问，那天有个小孩到书店里买书，掉在地上一文钱，被你用脚踩住，等小孩走后，你把这文钱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可有这事？赵文崇突然想起当时有个老者询问自己姓名和家庭情况，没想到这个老者就是面前的巡抚大人，当即面红耳赤。汤斌说，像你这样一文钱都贪的人，如此低劣的品德，将来当了官能不绞尽脑汁贪钱吗？赵文崇无地自容，只得沮丧地弃官而去。豆腐汤名垂青史，是因为他自身为官清正，俭以养德。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言以修身是做人谋事为官的前提，修身之要重在正心律己践行。青年干部正立足于事业和人生的新起点新阶段，要坚持不论是八小时内还是八小时外，都要铭记于自首，怀德以自重，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告诫，做一个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做党和人民忠诚可靠的干部，在为民服务中展现青春担当，贡献青春力量。
1: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说青年栏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

0: 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罂粟、大麻和古柯树。鸦片和海洛因都是来源于毒品原植物罂粟。鸦片中最主要的生物碱提取成春品就是吗啡。大麻一般被做成卷烟吸食，而提取自古柯树的古柯碱又名可卡因和可可因。合成毒品来自化工合成或在原有的植物提取物进行再加工，主要有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氯胺酮俗称 K 粉、 K 仔、麻古又名麻古、麻果、摇头丸、神仙水、开心水和麦角二乙胺。这种长得像邮票和贴纸的毒品很容易迷惑青少年。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单因溶剂，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三唑仑又称海乐神，最新列入毒品范围的催眠处方药氟硝西泮、蓝精灵。新精神活性物质又名策划药和实验室毒品，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可能接触到的毒品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比如嘻哈圈里流行的紫水、咖啡潮饮、误导家长和学生可以用来应付考试的聪明药、伪装成咖啡、茶叶、香烟、可乐、跳跳糖、巧克力、饼干、蘑菇等等，真是千奇百怪，让人防不胜防。那么吸毒有哪些危害呢？这是吸毒3个月前后对比，这是吸毒1年前后对比。这是一位吸食冰毒的父亲，在其产生被害妄想症和强烈的幻觉后挟持自己3岁的女儿。这是一位吸食毒品后的男子冲出家门挥刀砍向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是来自一位19岁少女的自拍，由于高中时吸食 K 粉导致泌尿系统病变，不得不长期穿戴纸尿裤。毒驾比酒驾更恐怖的行为，此人吸冰毒后出现幻觉，以为有虫子在皮下爬，把手抠烂。总结起来就是3句话：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有的吸毒者为应付巨大的吸毒开销，会以贩养吸，发展下家，
3: 连试都不敢试。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4: 不好意思，我不是男人，我是未成年人。
2: 激将法 No。
5: 这可是现在最
2: 流行
5: 的玩意儿，
2: 又
6: 酷又时尚。
2: 美人计 ，no。
3: 这位兄弟，咱们之间是塑料情吧？
2: 偷梁换柱 ，no。
7: 500年祖传秘方，专治不可能，只需一口，愿望成真。
2: 打着我不是药神的旗号，贩卖外来毒品，宣传可以治病、减肥、变聪明 ，no。出入境时，毒贩会骗取你的信任，再悄悄往你的行李里夹带私活，暗度陈仓 No。 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有人诱导吸毒，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如果你不小心染毒上瘾了，请主动接受戒毒治疗。毒品会快速

毁掉你的人生，是万万不能去尝试的禁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禁毒套路深之危害篇，毒品套路深，危害要当心。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交的兴起，不法分子开始利用网络淡化毒品危害，传播毒品信息，什么减肥、治病、提神醒脑，无副作用效果好，活生生把毒品包装成了一款高级享受。然而，这种糖衣炮弹的套路，我们见得还少吗？毒品之所以为毒，就是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危害性你根本 hold 不住。尤其是现在流行的合成毒品，其成分进入人体后会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刺激大脑中多巴胺的分泌，来传递开心和亢奋的情绪。多巴胺的异常增长会打乱大脑的精神状态和人体生理平衡，使吸毒者对毒品产生强烈的生理和心理依赖。此时一旦停掉毒品，吸毒者的身体会出现一系列戒断反应，这种症状达到高潮时犹如万针刺心，万针裂肤，痛不欲生，再次吸毒的渴望急剧燃烧。某些人抱着侥幸心理，想吸一口尝个味儿，爽一爽，以为自己能靠意志克服毒瘾，殊不知中枢神经一旦被毒品攻陷，你的脑子都乱了套，还哪有所谓的意志力、是非观和廉耻心。而且毒品都有耐受性，当最初的吸入量已不能获得快感的时候，自然就要加大剂量。吸毒方式也会从口服、烫吸发展到吸收最直接的静脉注射，最终毒品中的有害物质大量沉积，导致人体免疫系统崩溃，心肺、肝脏、肾脏等身体器官损坏，人体机能全面衰退。吸毒者的生活方式、情感性格也会因吸毒而大大改变，抛弃家庭和工作，成为一个只为吸毒而活的社会蛀虫。所以想要吸毒减肥，无意挥刀割肉，想要谋求快感，

0: 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APP。
1: 保健品会销套路深，老年朋友要当心。奖状证书满墙贴，精心包装来骗人。先送鸡蛋后送米，干爹干妈叫人情。电疗热疗花样多，免费体验洗脑筋。专家视频吹疗效，包治百病乱骗人。案例故事编得真，台下托儿不敢情。免费旅游是噱头，体检报告吓死人。限时优惠催下单，掏空口袋不留情。子女老伴儿劝不动，家庭不和坏心情。亲信神药误病情，弃医停药更不应。等你发现上了当，捶胸顿足来不及。劝你看好养老钱，千万不要贪小利。理性消费最适宜，科学养生最安心。温馨提示：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购买请认准，正规渠道，谨防涉老营销套路。
2: 涉老诈骗套路深，养老投资需谨慎。如今涉老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针对老年人的各类诈骗套路都有哪些？今天就让小鹿来教您识别8种养老诈骗套路，守住养老

骗分子以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欺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旅游费用。套路五，中奖套路诈骗。中奖诈骗主要通过信息群发对受害者实施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一旦有人联系兑奖，诈骗分子就以公证费、转账手续费、滞纳金等各种名目要求汇钱，实施诈骗。套路六，以房养老诈骗。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套路七，缴纳养老金骗局。诈骗分子以认识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保人员数万元的钱款，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让未参保人员误以为一次性补缴社会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金。套路八，温情骗局。诈骗分子以空巢老人为目标，在老年人面前装儿子装孙子，关心照顾老年人，通过陪伴赢取信任，实施犯罪行为诈骗财物。以上套路看似占便宜，实则都是坑，您可得小心了。

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